0: 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是我国文化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至今风险。这个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至今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咁至今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要快啲讲我听咯！
6: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5: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6: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5: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6: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11: 守护光明之路。
10: 光明之路，
2: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5/26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总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节目。你好，我是海林。今日好高兴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许家杰医生来到我们电台，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的科普。许医生他多年从事青少年儿童医学验光以及视力保健工作，先长近视、老视、渐进镜以及儿童特殊镜、隐形镜、角膜塑形镜、 RGP 镜的验配、各类屈光不正的检测和矫治，在制定视力康复和治疗方案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现在也都是跟许医生打个招呼先。许医生你好。
12: 大家好，我是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许家杰，今日好荣幸受邀来到新会电台公明之路栏目，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的科普。
2: 是的，再一次感谢许医生的到来啦。我想请教一下许医生，据我所知现在青少年近视情况愈发严重，特别在高中生里面，这个近视率占比已经高达 81%，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暑假期间，家长和小朋友又应该怎样在假期里面保护好自己的视力呢？
12: 好的，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多方联合综合防控，其中学校和家长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当中的重要督筹者。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已经是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而在成一个近视防控体系之中，重中之重的是在于预防，提倡未病

0: 先鋒，能夠有效咁樣推遲近視發生嘅時機嘅價值，係比延緩近視進展嘅價值嚟講要更加重要嘅。所以喺近視防控當中，我哋更加注重嘅係預防嘅作用。
1: 嗱，經過許醫生嘅講解咧，大家大概了解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嘅工作重點啊。嗱，喺近年嚟啦，我哋都經常聽到啦，山童啊、遠視儲備啊，同真假性近視呢啲比較。

0: 迟而推迟近视发生的时机。散瞳亦叫做接种肌麻痹验光，通过反风点滴 1% 的亚托品眼药水或者凝胶，使我们眼球的肌肉放松，消除调节痉挛，然后使检查的验光报告更加客观真实地反馈小朋友的眼睛度数，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诊断近视的标准。那我们建议12岁以下，尤其是初次验光或者有远视、斜弱视、比较大散光的小朋友，都要进行散瞳验光。而假性近视其实就是调节性近视，眼的调节功能出现异常，散瞳之后近视度数消失，这种是需要早期积极干预。但如果散瞳后仍然有近视的度数，那就为真性近视，那我们就需要进行配镜等方式，积极地延缓近视的进展，避免成为高度近视。
1: 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已经处于即将近视啊，或者已经近视的阶段，但很多身边的家长都觉得近视无所谓啦，或者就是明知道近视又不去理。那家长他们这些想法会对小朋友有什么影响呢？
0: 首先对于小朋友来说，近视会直接影响到小朋友的学习，因为近视看不清楚导致精神难以集中，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学习的问题，咁然之后亦都会影响后续嘅大学升学，包括埋目前嚟讲嘅话，有30多个专业明文规定近视嘅儿童嘅话系不能够报考嘅。咁其次，近视如果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眼，都会对我哋嘅眼健康造成比较严重嘅危害，增加多种致盲性眼病嘅风险，例如增加患有白内障啦、青光眼以及黄斑变性等啲风险嘅问题。
1: 通过许医生的解读，我们对青少年儿童近视防控方面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作为家长，其实都想了解一下，在小朋友放假期间，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好儿童青少年他们的近视防控工作呢？
0: 咁我哋爱尔独有嘅五位一体近视防控体系，从五个方面对近视进行预防，保护我哋嘅眼睛。第一点系预防为先，首先要有科学嘅用眼习惯，包括埋我哋所讲嘅三个一嘅用眼姿势，系指我哋嘅眼睛离书本一尺，空离张台一拳，握笔嘅手指离之笔尖咧要有一寸。三个二十是指我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休息20秒，休息的时候需要望20英尺大概6米远的事物。最后是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的时间，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还有就是我们需要进行1年2检的近视发育档案检查，及早地进行科学干预。第二个就是科学预测，通过科学系统的检查，提前预知未来的近视度数，防范近视的风险问题。第三点是流程标准化以及个性化，同样的近视度数都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所以眼镜是不可以分享使用的。第四点就是家长守护，根据2021年全国儿童青少年用眼行为以及视觉环境报告当中显示，小朋友在放假的期间用眼的负荷会更加明显，户外运动的时间会更加少，所以家长才是我们近视防控中最重要的守门人。第五点就是我们的科学近视防控方式，其中包括我们的离焦定制镜片，俗称近视防控多功能镜片，还有我们的硬性局膜接触镜，即是硬的隐形眼镜 OK 镜这种方式。OK 镜是采用特殊的高科技设计镜片，晚黑佩戴，日头除低之后就可以达到正常的视力水平。最后就是我们的低浓度亚托品，对于一些低度数或者是低远视储备的小朋友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生活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许家杰医生了，我们详细地讲解了关于近视的危害，还有我们青少年儿童在暑假期间应该怎样去保护好我们的眼睛，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干货知识，相信大家都会收获满满的。今期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非常多谢许医生，多谢你。
0: 不客气，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眼健康的科普知识也都是我的荣幸。
1: 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声哥。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好啊，好啊，唔该晒。

0: 啊！
1: 先生，你的餐到啦。
2: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8: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烟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1: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心开朗。Hello， 早晨吓，咁睇咧时间方面嚟到系星期六咧早上嘅8:15啦。下边嚟关注一则咧有关系台风方面嘅消息噶。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嘅影响之下咧，预计24小时内咧我区风雨咧会系转明显嘅。咁而新会区气象台咧，经已喺7月25日嘅7:20咧，将新会区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咧升级为蓝色噶啦，请大家咧要系留意防，要系注意咧防御嘅。咁另外咧，新会区山防指挥部咧，咁啊决定咧喺7月25日7:30咧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啊，请大家咧要系注意咧防御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8: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媒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双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从江门市自然资源局获悉，十五五期间，我市将集中力量提质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计划在已完成“十四五”红树林营造修复任务的基础上，新营造红树林250公顷，修复80公顷，推动海洋生态修复工作高质量发展。在近日召开的广东省“十四五”红树林营造修复工作总结大会上，江门已营造282.82公顷，修复195.53公顷的成绩获表扬，并在红树林种养耦合模式探索方面先行先试，为全省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7月23日，新会陈皮团体标准发布宣贯暨行业规范培训会在新会陈皮产业与文化博览中心举办，活动现场举行四项新会陈皮团体标准移交发布仪式，以标准化建设推动新会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发布的四项团体标准已于7月9日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线，分别为新会陈皮品鉴技术规范、新会干粮种与无病毒繁育技术规程、新会干、新会干皮和新会陈皮质量要求、新会干陈皮庄园建设导则。此次团体标准的发布，标志着新会陈皮行业在标准化建设上迈出坚实一步。退役军人事务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其中通知要求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创建推动完善

0: 退役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军人父母养老服务等拥军举措，集中解决一批官兵后顾之忧。当地时间7月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欧盟23日对俄罗斯发起第21轮制裁，涉及能源、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总计将48名个人和170家实体列为制裁对象。针对欧盟发起的多轮制裁，俄罗斯政府多次强调，欧盟企图使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的目标没有得逞，斥责欧盟制裁俄罗斯是在域外实施非法限制、政治敲诈、新殖民主义行径。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元汇城北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炳华。作为社区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杨炳华不断探索实践，以党建为引领，以创新促发展，以服务促和谐的发展思路，切实地履行社区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3: 来的时候400多的党员，后来就500多到现在到100多，那么那个党员都是来自我们企业下工的党员，那么他进来社区，他对社区很陌生，他都不会主动来参加我们组织活动，那么我们如何增加我们的凝聚力呢？我们这里首先呢成立我们党员互助基金，即系呢，及时都有身喺困难嘅党员，长期有病嘅党员慰问。第二个呢，规范我哋一啲学习，比如我哋有啲系做就业嘅，即系组织嗰个学习会吓，上党课咁啊，集集埋一齐去嘅党员嘅生日会，通过咁呢，使我哋嘅党员嘅心逐步。培养我哋组织，组织嘅向心力增加咗，意味着我嘅凝聚力增加。好啦，通过佢哋发挥党员嘅消防帮助，又响楼栋入边啊，主动就业，主动去清洗楼梯，参与社区嗰个志愿活动。咁通过佢带动入边嘅楼栋嘅群众，一齐嚟参与我哋社区嘅卫生治理呢方面，通过我哋呢几项举措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
2: 虽然杨炳华现在已经退了休，但他的初心从未改变，用心用情服务邻里百姓。
3: 根据我们街道党工委有关的要求，我这里通过新一届党组织来退休管部，那个党组织换届的时候担任了我们的会场街道嚟退休冠部嘅党总司书记，咁呢依家呢还兼任咗我哋嗰、那个新会区社工协会社工协会副会长，还有呢系我哋嗰、那个区人大社会工作委员会嗰、那个呢就系社会建设资讯嘅专家，兼紧呢个三个职务咁呢亦希望通过自己嗰、那个一啲嗰、那个经验嗰陣一啲勉力，為我哋嘅新會嘅建設為黨嘅事業就自己一啲貢獻自己一啲力量。
2: 離崗不離責，退休不退心。楊炳華用行動詮釋咗責任同奉獻，持續為社會發光發熱。多謝你聆聽《勞動精神，職工最強》故事，與君共勉。
4: 致敬勞動模範，爭造時代先鋒。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

0: 共舉五年顯著變化新畫卷。
1: 嗯、我哋生活嘅八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0: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
1: 嗯、
0: 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 哦，咁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0: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生活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0: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群星璀璨，
6: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7: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全部人一
8: 起
7: 起身
8: 啊！音乐不是全部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6: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9: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15年的岁月有情演唱会，一班当年的古惑仔兄弟重聚，郑伊健、陈小春、林晓峰、谢天华和钱嘉乐五人携手合作，带领着古惑仔的粉丝回顾他们经典之作的歌曲。五个好兄弟还在演唱会那里分别向他们的太太献唱。郑伊健还在演唱会上大玩电影特效，给 fans 一个 surprise。 我们马上进入星动舞台，一起来重温他们的青葱岁月。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哎，吕博士，今晚食呢个羊肉火锅啊，热气腾腾。哎，你要配咩酱汁啊？辣椒酱啊，定系豉油呢？
8: 哎，羊肉边炉就边少得腐乳嘅，咁冇腐乳就冇灵魂噶嘛。
7: 但系咁喎，吕博士，腐乳有呢个霉菌噶，食得多会致癌吧？
8: 哎，乱噏。正常食用腐乳是不会有 cancer 的。嗱，腐乳在制作过程当中咧，确实是需要经过霉菌发酵。
7: 系咯。
8: 其中以这个无霉菌为主。
7: 系
8: 咧。当中包括少量经过特定方法严选的酵母菌、曲霉、青霉。
7: 嗯、
8: 但是这些都是经过严选的有益食用菌，
7: 哦、
8: 不会产生致癌物的。
7: 哎呀，其实我真系好中意食腐乳噶，经你咁样一讲，咁、我就放心啦。好啦，咁我哋就整翻多啲腐乳，多放一啲嘅灵魂落去啦。
8: 你呢个灵魂都系放少啲好、
7: 啊，
8: 因为呢个腐乳含盐量好高噶，食唔得多噶，意思下就算啦。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流到堆物风波。
9: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0: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9: 啊，你
10: 系你啊！
11: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0: 你嚟得啱啊！
9: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9: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1: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9: 好办法啊。
10: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9: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0: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1: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0: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1: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2: 防溺水
13: 有高招，

0: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0: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关于开展深汇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汇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汇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深汇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道舞台，你好，我海林。九十年代的电影《古惑仔》原班人马再聚，陈浩南当年的饰演者郑伊健，还有陈小春饰演的山鸡，谢天华扮演的大天乙，相信大家都是印象难忘。从2013年开始，一场的岁月友情演唱会也都陆陆续续同歌迷见面。这班当年饰演的古惑仔17年之后兄弟再聚，将个年代的男人义气活出今日的舞台，五人唱出真正的友情岁月。当晚还有各自独唱的部分，小春带来了不欢而散，拉平哥就演绎了疑幻人生，以免就为大家送上甘心替代你。五子合体同台，还带来了消失的光阴，以及当年大热电影金曲作品友情岁月。我们继续进入到星道舞台，来重温一下他们一些经典片段。

名上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察觉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红尘茫茫白发生，来来回回命里，寸寸逼近。碎了掌风，吹了情分。

我唔到，是我太多不知道，道义是你的人道，明日。

跟住落嚟呢只歌系代表我哋几兄弟嘅多年嘅感情，消失的光景。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姿。
2: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点，
4: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4: 新媒电台
5: 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4日，新会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总结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引导全区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同向发力，以新队形、新打法，全面增强拼经济、抓项目、促发展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动新会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锚定全年招商工作目标任务，开展精准招商、链式招商、以商引商。各镇街区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走出去招商，各行业主管部门坚决扛起行业招商责任，充分发动部门行业资源深挖招商引资线索，全力提升招商项目质效。产业赋能才聚新会，2026年新会区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将于7月25日周六19点至21点30分在新会万达广场举行，届时将有新会区众多优质企业到场揽才，现场可与 HR 面对面沟通，直接投递简历，招聘会为公益性质，全程免费，欢迎广大高校毕业生及青年求职者携带简历踊跃参加，把握就业良机，开启职场新篇章。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从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7月24日，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召开，本届展会将于8月6日至10日在东莞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举行。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专门设立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展区，同时多款 AI 动漫生成设备、智能设计工具、人形机器人、数字交互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展。据伊朗媒体24日报道，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继续同你介绍一年四季的陈皮养生药膳。夏季气温高，人体阳气盛，血液循环较快，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需要注意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炎热的夏季，人容易苦夏，容易出现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这些问题，陈皮就可以理气调中，健脾开胃，降气止呕，下气消滞，在夏季对人体有不错的调节作用。但是夏季天气炎热，陈皮本属温性，不适宜多食，适时适量使用陈皮才能够起到好的作用。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西洋参老鸭汤，材料用到老鸭半只、西洋参片10克、陈皮3克、生姜6片。做法：压块冷水落锅，加少量的白酒和姜片，煮滚之后捞出，飞水洗干净，在砂锅里面放入压块，倒入足量的清水，再放姜片、西洋参片和陈皮，加少量料酒，大火煲开之后转细火煲90分钟， 出锅之前加少少盐调味就可以啦。陈皮西洋参老鸭汤，它的功效是滋阴清热、去暑化湿、增进食欲。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心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
10: 嗯，
8: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9: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8: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9: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8: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9: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8: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3: 喂，个节目叫咩话？
12: 乐在逃生。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0:13，欢迎大家收听《乐在途上》，我系钟仔。今日嘅早上嘅天气啦，大家都见到系万里无云啦，好天到不得了啊！但系唔好掉以轻心，皆因台风红霞已经系直接咁样影响咗我国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啊，听讲听日就嚟噶啦吓，咁啊，今日仲可以玩下嘅，咁啊，去边度玩好咧？咁啊，钟仔就梗系教路下啦，咁啊，去罗坑啦啊，去我哋嘅罗坑方面嘅滨公公园，咁啊，导航去到嗰个渔夫子嗰度就 OK 啦，应该就开始紧呢一个芒果文化美食嘉年华噶啦。咁啊，寻日晏昼就系已经开幕啦。

我尋日亦都係晏晝啦，麥樂緊股咁樣啦，去採訪咗啦，亦都係拍攝咗一視頻啊嘛，大家可以喺星動983嘅一個微信公眾號嗰度可以睇到噶啦。咁啊，以後我哋需要生活啦，好多靚女主持啦，咁亦都係一齊去拍攝咗唔同視頻，為呢一個活動咧去宣傳一下嘅。咁但係宣傳還宣傳，咁啊，但係咧我哋嘅一個天氣方面啦，以後係呢一個減災意識都係唔可以掉隊嘅喎。咁啊，中央氣象台方面啊，7月25日方面6点钟啊，今朝已经系发布咗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啊。咁啊，国家防总方面亦都系喺寻日早上9点，针对广东福建亦都系启动咗呢个防汛台风4级响应，派出咗呢个专家组嚟到我哋广东协助指导噶啦啊。咁啊，多地航运亦都系停课，台风红霞呢个强度啊，不容忽视嘅吓。咁啊，广东省内嘅高速啦、普速列车咧，都系将陆续停运噶啦，从今日开始。咁啊，预计26号方面，广东省全部嘅高铁、普速列车亦都系要停运嘅，咁大家一定要关注翻啦。以及喺港珠澳大桥方面啦，咁亦都系发布咗停运公告。受到台风嘅影响，港珠澳大桥25号同埋26号咧，全天两日都系停运啊！可想而知，呢个台风真系好相当犀利啊！大家一定要关注翻。汕头南澳大桥管理部门亦都系喺今日晏昼4点开始就开始封桥噶啦。咁啊，解封时间我梗系睇天气而定啦。咁你大风大浪，咁你仲开咩系嘛？咁啊，再关注翻啊，我哋深圳方面吓，咁啊，机场方面嘅停航信息。7月25号到26号，深圳去到蛇口、东澳岛、桂山岛、外伶仃岛航线亦都即将停运。26号方面咧，即系听日啦。咁啊，深圳机场码头去到东澳岛、桂山岛航线将停运。25号到26号，深圳蛇口去到珠海九州港航线即将停运嘅。咁啊，25号到26号都系深圳蛇口去横琴长隆航线停运。咁啊，关注翻啦。咁啊，停课方面啦，咁啊，潮州市啦、汕头市啦、揭阳市，虽然话系暑假，咁啊，其实有啲嘅中学都系未放嘅。咁啊，潮州、汕头因为揭阳都系停课嘅。除此之外啦，25号开始即今日啦，广州白云机场啦、深圳宝安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珠海金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厦门高崎机场亦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注意出行安全啦。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0: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8: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9: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3: 吓？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不少消防器材式。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向。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1: 赏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你我青春的时间不要失散，派对始终都要散。岁月经过，愧对师长的期盼，
1: 快乐经过，大概。

先嚟到早上嘅10:53，咁啊同大家嚟继续关注翻台风红霞嘅消息啦。咁啊，台风红霞都系登陆点更新咗啊。咁啊，睇翻啦，今日早上9:00嘅消息讲到啦，今晚或者去到听日朝头早会喺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嘅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都系连发四个预警。咁啊就讲到啦，咁啊广东会有暴雨，持续特大暴雨，35度以上嘅高温，冇咩事，冇乱出门口啦。咁啊中央气象台方面啦，咁啊亦都系喺7月25日方面嘅6:00啦，继续发布咗台风橙色预警。咁啊关注翻，咁啊12号方面吓，啊12号台风啊，咁啊红霞都系喺25号方面啦，由呢个早晨方面由强热带风暴改为这个台风级啦。早晨5点亦都是在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海面就有啦。咁就已经是登陆了。咁中心方面最低的气压啪啪啦就是975，咁7级的一个风速嘅。咁预计将会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方向移动，强度逐步加大。咁同大家嚟关注翻大风预警信息方面，广东中部沿海地区系会有6-8级大风，阵风9-10级嘅。降水方面，咁展望啦，今日嘅8点去到听日早上8点，广东东部以及系南海沿海嘅时候啦，咁福建南部同埋西部、台湾岛东南部部分地区系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咁广东东南部啦，台湾岛东南部地区都是会有大雨降雨过程，或转为大暴雨的。广东东南沿海地区是会有特大暴雨，请大家一定要做好注意防范措施了。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4日，新会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总结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引导全区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同向发力，以新队形、新打法，全面增强拼经济、抓项目、促发展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动新会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锚定全年招商工作目标任务，开展精准招商、链式招商、以商引商。各镇街区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走出去招商，各行业主管部门坚决扛起行业招商责任，充分发动部门、行业资源深挖招商引资线索，全力提升招商项目质效。产业赋能才聚新会，2026年新会区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将于7月25日周六19点至21:30在新会万达广场举行，届时将有新会区众多优质企业到场揽才，现场可与 HR 面对面沟通，直接投递简历，招聘会为公益性质，全程免费，欢迎广大高校毕业生及青年求职者携带简历踊跃参加，把握就业良机，开启职场新篇章。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从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7月24日，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召开，本届展会将于8月6日至10日在东莞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举行。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专门设立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展区，同时多款 AI 动漫生成设备、智能设计工具、人形机器人、数字交互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展。据伊朗媒体24日报道，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

0: 营和阿里夫间军营的美军驻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根据新闻电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7度到37度之间，吹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0%到90%之间。预计今日啦，咁啊都系高温晴热天气继续持续，最高气温36度到37度。展望今日傍晚去到明日，将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嘅影响，会有中雷雨，局部地方大暴雨降雨过程。27号方面，台风将会慢慢减弱远离，展望28号到29号将会继续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我哋新会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8000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7: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6: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新会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7: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6: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7: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6: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8: 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哎，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2: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11: 乐在逃生。

成日到早上嘅11:15，咁啊同大家关注翻我哋身边嘅消息啦。嗱，头先都用咗好大篇幅同大家讲咗啦，台风红霞要嚟啦，大家一定做好防御措施。咁啊，身边嘅消息系乜嘢咧？咁啊，啲朋友就话啦，诶、哎，你咪以为有啲嘢啊，你睇落去好干净，其实越洗越污糟嘅。诶、哎，咁有啲乜嘢系越洗越污糟嘅咧？吓，咁啊，同大家嚟讲讲有啲嘅食材咧，睇似容易藏污纳垢。咁啊，其实咧，如果你系咁洗，系咁洗，咁啊，可能就反而系越洗越污糟吓。咁啊，关注翻系咩嘢咧？第一，鸡蛋。啱啱喺出面买翻嚟嘅生鸡蛋啊，外壳上面啊，梗系黐住啲屎啊、鸡屎啊，或者啲泥啊咁样，好多人都见到啊，忍唔住攞水冲洗啊，然后再摆入冰箱，千祈唔好咁做，其实系唔啱嘅咁样做。你以为洗咗外边嗰啲鸡屎啊、嗰啲土壤啊嗰啲，咁啊，其实你系破坏咗鸡蛋嘅天然保护层。啊，系啊，系啊，你咪以为嗰啲唔系咩保护层，咁啊，睇似光滑嘅鸡蛋外壳，其实有好多肉眼睇唔到嘅小气孔，咁啊靠住啦一层呢一个叫做卵膜、卵壳膜去包裹住，咁啊先可以将外界嘅细菌阻挡住。一旦你用水去冲洗啦，呢个卵壳膜就会被破坏，外壳嘅气孔就会暴露啦，咁啊细菌尤其是三门氏菌就更加容易进入鸡蛋入面污染内部噶啦。我当然有人话，哇！你睇下超市上面嗰啲鸡蛋，哇，装到咁正，抹到咁靓啊，啊咁干净，卖到咁贵，啊咁啊洗到咁正，咁啊都唔啱啦。诶，其实有时候咧，超市为咗卖上更好上价钱，事实系会喺工厂嗰度先洗一片呢个鸡蛋，但系人哋洗鸡蛋嘅过程系会用翻紫外线处理杀毒，再喷涂一啲食品级嘅矿物油。或者是植物之類的，同呢一個雞蛋上翻一層人工保護膜，以提高安全性，延長保護期。人係咁做噶，你有冇咁做啊？所以正確嘅洗雞蛋方式咧，咁啊，其實係同大家嚟講講先。嗱，你避蛋方式直接擺喺雪櫃冷藏，其實就最好噶啦，並且係同其他雪櫃嘅嘢隔開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就會喺呢個雪櫃門嗰邊咧，專門擺雞蛋，其實係所以好好嘅，咁啊避免交叉感染。食之前咧，咁啊再用呢個布咧去進行呢一個輕輕咁啊抹一抹佢，咁啊或者再煮熟佢，咁其實係最好噶啦，就唔需要話，哎呀搞咁多嘢嚇，咁啊其實就係搞一大頭髮出嚟。咁啊仲有啲咩係唔可以亂咁洗，或者越洗越污糟？咧，陣間翻嚟慢慢講。

0: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个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是不是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逃生。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

人生海海，长路悠悠，能够依靠嘅就只有朋友。降临上潮喺生死关头，轻轻一笑面对所有恩仇。兄弟面前唔使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睇法。有嗰句就讲嗰句，有酒水就清咗佢。旅途上必经嘅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佢默默伴随，陪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嘅错对，负累、顾虑、笑虑都随。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24日，新会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总结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引导全区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同向发力，以新队形、新打法，全面增强拼经济、抓项目、促发展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动新会“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锚定全年招商工作目标任务，开展精准招商、链式招商、以商引商。各镇街区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走出去招商，各行业主管部门坚决扛起行业招商责任，充分发动部门、行业资源深挖招商引资线索，全力提升招商项目质效。产业赋能才聚新会。2026年新会区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将于7月25日周六19点至21点30分在新会万达广场举行，届时将有新会区众多优质企业到场揽才，现场可与 HR 面对面沟通，直接投递简历，招聘会为公益性质，全程免费，欢迎广大高校毕业生及青年求职者携带简历踊跃参加，把握就业良机，开启职场新篇章。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从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7月24日，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召开，本届展会将于8月6日至10日在东莞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举行，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专门设立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展区，同时多款 AI 动漫生成设备、智能设计工具、人形机器人、数字交互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展。据伊朗媒体24日报道，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

0: 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0: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6: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金博士啊，
10: 嗯，
0: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新会嘅城市品质噶？
9: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0: 嗯，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系会唔会嗰度乱起楼噶？
9: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咧，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0: 咁即系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咧，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9: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我哋新会人儿时嘅记忆，新会人民游泳池。直到而家嚟讲，新会人民游泳池亦都系地标性建筑之一。它位于新会学宫隔离，亦都为周遭的大众提供了夏日解暑的好去处。咁大家又知唔知新会人民游泳池是几时建成的呢？它建成之前，新会人民游泳池究竟又是一个乜嘢地方呢？要追溯新会人民游泳池的历史，就要讲翻新会嗰阵时仲系叫做新会院嘅时候。喺当时，新会院人民游泳池系贯彻党嘅勤建办体育事业嘅指示精神，利用废旧材料建成。喺当时，新会人民游泳池亦都系好好咁样将体育场地建设纳入城市建设嘅计划之一嘅一个好例子。时间追溯去到解放之前。
9: 当时的新会院是没有

任何的游泳設備。身會游泳在身會是一個空白點，一直去到50年代初，當時的中共身會院委就規劃在會城城北抗日戰爭那時被破壞成廢墟的地方去建設人民文化公園，其中就包括有人民會堂、游泳池、歷史文物陳列館、農業展覽館、兒童遊樂場、潑翠月等等。在往後的節目當中，亦都會同大家逐一去介紹這些地方的設世今生。咁喺當時咧，為咗起新會人民游泳池，就將佢設定喺原本學宮嘅西邊灰星閣嘅前面。灰星閣又係咩地方啊？灰星閣就係原本喺學宮隔離嘅一棟建築，依家咯就已經不復存在啦。當時人民游泳池嘅場地面積大約就有6750平方米。是按正游泳竞赛规则标准去建设的，可以供比赛用的高级池一个，面积就25×50米，水深

0: 呢啲咧都系严禁驶上公共马路噶，只可以喺小区封闭嘅空地上面玩。同时咧，坐电动车要戴好安全头盔，坐私家车要扣好安全带，唔好随意冲出马路，唔好扎堆喺马路边嗰度玩。
1: 听到未啊？
2: 前日嗰阵啊，我仲见到有个小朋友啊，佢踩住平衡车上马路，俾电动车撞到擦伤咗啊！亦有个小朋友啊，喺度追咗冲出马路，差啲俾车碰到啊！
0: 所以咧，我哋每次出街都要坚持行斑马线，唔好喺路边咁玩。仲有啊，我认为家长咧都要做好榜样，日常出行以身作则，唔好随意咁横穿马路乱停车，小朋友啊先会跟住养成好嘅习惯噶嘛。
3: 嗯。我知啦，交警叔叔，我以后咧唔会再随意咁横穿马路。滑板车咧，净系响小区入边先至可以玩。过马路嗰阵咧，要老老实实咁行斑马线。
1: 知错就好啦。以后每次出门，妈咪咧都会同你一齐遵守交通规则，互相提醒一下。
0: 学生放假去玩咧，就梗系要开心啦。但系平安出行咧，先系前提。谨记要遵守交通规则，远离路面危险。先可以过一个开心平安的暑假。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快乐暑假平安相伴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6: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5: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6: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5: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今晚食呢个羊肉火锅啊，热气腾腾。诶，你要配咩酱汁啊？辣椒酱啊，定系豉油呢？
3: 唉，羊肉边炉就边少得腐乳嘅，咁冇腐乳就冇灵魂噶嘛。
2: 但系咁，女博士，腐乳有呢个霉菌噶，食得多会尖硬吧？
3: 唉，乱噏，正常食用腐乳系唔会有 cancer 噶。嗱，腐乳喺制作过程当中咧，确实系需要经过霉菌发酵，
2: 系咯。
3: 咁其中以呢个无霉菌为主，
2: 系
3: 当中包括少量经过特定方法严选嘅酵母菌、曲霉、青霉，但系呢啲都系经过严选嘅有益食用菌，唔会产生致癌物噶。
2: 哎呀，其实我真的好喜欢吃腐乳的，经你这样一讲，那我就放心了。好啦，那我们就整返多啲腐乳，多放一啲灵魂落去啦。
3: 你这个灵魂都是放少啲好、
2: 啊、
3: 因为这个腐乳含盐量好高的，食唔得多的，意思下就算啦。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啊，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5: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啊？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代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道我知道，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8: 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一回讲到陈亮、雷鸣两个人就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唞了一轮，雷鸣呢一慢慢就生猛返啦嘛。哎，好啦好啦，行啦。两个人行都未够一个时辰，忽然间零零淋淋行雷落雨。两个人就飞快滴去附近的小树林度避雨啦嘛。未入到去啫，就听见有人哭泣哀求嘅声音，又听到嗌打嗌杀嘅呼喝之声。陈亮就打个眼色俾雷鸣，两个人就轻手轻。

脚摸入去，只见有两个男人，一个眉目清秀，衣着整整齐齐，孭住个布包袱，系个文弱书生。佢泪流满面，跪喺地下一比一算哀求：黄二哥，你做下好心放过我啦！黄二哥，你好心放过我啦！另一个人咧，身材高大，做一套撞青色嘅衫裤，个样生得蛇头鼠眼，面无三两肉，手攞住把刀要杀嘅书生。呢两个系乜人嚟嘅呢？原来跪喺度嗰个书生咧，就叫做高广瑞，攞刀要杀人嗰个呢就叫做王贵。高广瑞是龙游县人士，他父亲就开银铺的，家中十分富有，知他是三代单传啊，就得高广瑞一粒仔。咁他父亲呢就叫他去临安城跟舅父学做生意。嗰晚高广瑞忽然发咗个梦，梦见佢祖母呢病死咗。高广瑞就心神不安，第一早呢就同舅父讲想返屋企睇下。舅父呢就俾咗30两银佢，高广瑞就离开临安返屋企。行到千家口个地方，高广瑞就觉得肚饿啦，就入间饭馆食饭。啱啱叫菜冇几耐啫，有个白发苍苍嘅白衣公，一身破破烂烂，形容憔悴，嚟到佢面前打工作揖：老爷，我流落他乡，衣食无着，求老爷赏几个铜钱俾我充饥啊！高广瑞一睇，呢、這个老人家样子好斯文嘅。唉，年纪咁大啦，贫穷老倒，要行乞度日，心中就十分可怜佢。高广瑞就讲：老伯，咁去隔篱张台叫饭食啦，你食饱佢啦吓，一阵等我嚟找数好啦。那个白夜公呢就真系坐喺隔篱台，叫咗几碗白饭，叫咗味最平嘅菜。咁佢饿咗咁耐，哎呀，狼吞虎咽，好快就连汁都食埋。高广瑞见啲咁嘅，心中就更加同情佢。咁佢一谂，我身上仲有银两喺度，横早路上唔用得咁多噶。好啦好啦，周济啲俾佢算啦。高广瑞就打开个包袱，攞咗啲碎银出嚟，就行埋个台度，就对个白衣公讲：老伯啊，呢度的多碎银俾你用啦，好啦，啲饭钱计埋我数得啦吓。嗰、那个老伯就千多得万多谢，就接过啲银两就走咗啦。高广瑞坐咗阵就叫伙计嚟到找数，然后就离开饭馆。啱啱行出门口几步脚啫，有个人就行埋嚟啦。嘿，先生啊，你贵姓啊？姓住喺边度噶？我是龙游县人士，小姓高，高广瑞。啊，高公子，小姓王，王贵啊，我亦都是龙游县人喎，唉，我哋同乡添。高公子去边度啊？我想返家乡。哎呀，咁啊真係啱晒啦，有盘添，我又想返龙游县呢。高公子啊，头先啊你做错咗件事啦。啊，我做错件咩事呢？哎呀，你唔应该攞银两俾个白衣公㗎嘛。高广瑞就莫名其妙。咁佢咁大年纪，衣食无着，咁我周济的多俾佢有乜嘢唔啱呢？哎呀，你唔知呀，嗰个白衣公唔係好人嚟㗎嘛。佢专门勾结本地嗰班强盗，佢嚟打探下有边啲过路行人身上有银两。他就通水俾佢同伙，在半路就抢劫财物，然后杀人灭口噶嘛。高广瑞是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未见过世面噶嘛。一听到咁讲啊，吓到面都青埋，死啦死啦，咁我点算好啊？哦，咁你又唔使怕，我又翻乡下嘛，我同你一起行，两个人有伴，嘿，我又熟路。
帮你平安无事的。

0: 个高广瑞呢就跟住个王贵去嘛。行咗阵一忽然间行雷落雨。个王贵就心中欢喜啦，哎呀呢回老天爷帮我手啊，整定我多笔银两使用。个王贵就对高广泰讲，喂喂喂，落大雨啦嘛，高公子去旁边树林度避避雨先啦。两个人入到树林里面，王贵呢周围望望，冇人嚟啦。佢突然间喝一声，喂，企度。王大哥做乜啦？冇乜。你话你返龙游院啦嘛，唉唔使行啦，我帮我哋手即刻到㗎啦。
1: 乜话即刻到？
0: 你死期已到啊，你头先话驚你祖母死咗见唔到嘛，依家你实见到啦。高广瑞嗰陣呢就吓到唔识出声啦。
1: 王大哥，你
0: 咩话，你都唔打听啊，我王贵做乜嘅，我喺呢一带啊，边个唔识我青竹蛇王贵啊。唔好讲多，先将银两攞咗嚟。高广瑞就快啲将个30两银攞出嚟。好，除低身衣服啊，你身衣服都值几两银嘅，无谓嘥嘅。
1: 王大哥，一身衣服虽则值几两银，天你留返俾小弟都好啊，我仲要行一段路返屋企㗎嘛。
0: 你仲想返屋企啊，你都唔知道我嘅规矩啊。我呢份人啊做嘢攞稳阵做㗎，不论银两多少，一律先要钱后要命。我做好心放过你，第日你肯放过我啊。你搵人拉我入监仓嗰阵，我咪连命都冇埋。咁你死好啊，我死啊。正啲啊，除衣服落嚟，我一刀送你归西。你激嬲老子，我由脚斩起，我等你有排都未得断气呢。
1: 高广瑞就跪低算哀求，哎呀，王大哥，我系三代单传啊，我同你又系乡亲，你就放过我一条生路，我求下你啦，我求下你啦。
0: 王贵就扮你嘅面，好啦，嗱，你自己攞嚟衰噶，咪要话我心毒手狠啊！举起刀就要斩啦嘛，啪一声，一嚿石头就打正王贵揸刀只手，成把刀就飞出去两丈远。陈亮同雷鸣两个呢已经企喺背后啦，喂，32银买一条人命，贱唔贱啲啊？王贵拧转头一睇，哇，魂魄都冇埋。嗰、那个雷鸣啊，平时个样已经够晒凶狠噶啦嘛，蓝面红胡须，依家俾啲黄蜂咬过，成面肿晒，眼耳口鼻不分，又搽咗啲山草药上去就更加核突啊嘛。王贵一快啲双手抱拳，两位高姓大名啊？我叫陈亮，佢叫雷鸣。哦，九民大名，原来是圣手白猿陈大哥、风里云烟雷大哥，小弟拜见两位师兄。雷鸣就一巴掌升过，我呸，边个同你称兄道弟啊？你头先讲嘅嘢我听到晒啦，将银两交出嚟。
1: 系，嗱，呢度系32银。
0: 呢啲系佢嘅啫嘛，你自己身上嘅呢，攞埋嚟。
1: 系。
0: 王贵系将手上戴嘅戒指、身上戴嘅银两、腰间挂嘅玉器，统统攞晒出嚟，双手奉上。两位多多包涵，多多包涵。雷鸣又喝咗句：好，除埋新衣服落嚟。
1: 吓、啊，咁你想
0: 咩？我照你规矩办，除咗新衣服落嚟呢，我就一刀送你归西。如果你唔除激嬲老子呢，就由脚斩上嚟，有排都未断气啊！哈哈，呢回就真正系恶有恶报啦。嗰、那个王贵諗住横早死路一条，佢忽然间大嗌一声：你睇后面有人嚟啊！雷鸣一拧住面，王贵跳起身，实惊无神，转身就掟。雷鸣喺后面追住嚟，一刀照头就劈落去。王贵一闪，吓嗰把刀咧啱啱喺头壳顶片落嚟，一刀就将右边只耳仔成只割咗落嚟。王贵亦唔顾得咁多啦，揞住个头飞快咁跌。 咁佢喺呢一带呢就做官劫财害命嘅买卖就好熟路㗎嘛。转嘅转就唔知去咗边度。陈亮同雷鸣两个呢亦冇去追。那个高广瑞呢就过嚟答谢佢哋啦。多得两位英雄搭救我。如果唔系我早就死喺呢个贼人手上。跟住高广瑞就将点样认识王贵嘅事一五一十讲出嚟。雷鸣就将个三十两银还返俾高广瑞。啊你快啲离开呢度返乡下啦。高广瑞呢真係感激不尽。两位英雄我屋企就住喺龙游院北门外係开高家银铺嘅。两位如果方便千祈要到卸下坐一坐。陈亮就讲好啦好啦你快啲走啦咪一阵间天黑又怕惹事啊。高广瑞就辞别两个人匆匆忙忙赶路。那个陈亮呢是个有心人。他就对雷鸣讲喂这个高广瑞都未见过世面嘅初次出门。头先个王贵就走甩咗。如果王贵再找到他就咁佢实冇命㗎嘛。好啦好啦横早我同你都冇乜事不如送佛送到西啦。我哋两个跟住佢尾送佢一程喺啦。呢两个有心人呢真係远远跟住尾一直就送高广瑞嚟到交通要道。佢两个先至放心。咁两个人行咗轮已经就快天黑啦。忽然间天上又落雨两个人又肚饿。雷鸣就话啦喂又肚饿又攰不如去附近搵间客栈住下唉搵啲酒饮下先啦。两个人行一阵呢就见到路边有间客栈。两个人就上前拍门啦嘛。有个伙计就嚟开门。两位住客架啦係呀。好请入里面啦。哈哈呢回真係无巧不成书。陈亮同雷鸣哎呀呢回就自投罗网啦。原来呢间客栈啊是个青竹蛇王贵开的黑店嚟嘅。那个王贵呢在呢一带拦路打劫搵到啲银两胃口就越嚟越大㗎嘛。除咗出外去搵食呢仲开咗呢间黑店请咗两个伙计。呢两个伙计呢亦都係杀人唔眨眼嘅强盗嚟嘅。佢哋后都有单身住客又有银两财物嘅呢就实行落迷魂药嚟得谋财害命。又咁啱陈亮雷鸣两个呢咁多客栈唔搵偏偏就搵正呢一间。咁本嚟呢好似佢两个咁嘅身世又冇带咩衣物嘅王贵呢就唔会动手嘅。点知呢那个伙计招呼陈亮雷鸣两个开房之后呢那雷鸣呢就嫌一间房暗又嫌间房唔好吧嘈依巴闭要换房。伙计就报俾王贵知啦有客人好勒斗嘅挑三拣四又嫌房曳吧。王贵呢隻耳仔係啱啱俾雷鸣割咗去仲用布扎住个头敷紧药㗎嘛一听有啲火滚㗎嘛。喂咁你睇佢哋有冇游水㗎睇样冇乜游水佬嘅咁咪鬼你㗎啦。知个雷鸣嘅死咬一变颈啦死咬住话你客栈仲有咁多房点解唔俾我点解咁曳我得㗎。嘈得多个王贵就冇办法啦只要亲自去嘅啦。未有耐行到雷鸣陈亮间房就听到雷鸣把声啦。王贵一听哎呀你好似今日斩我刀个雷鸣咁嘅。王贵就即刻拉侧个伙计嚟问喎喂喂喂那个人点个样啊个伙计一五一十讲出嚟王贵心中欢喜啦哎呀呢次真係报应啦报应啦哦你两个落喺老子手上呢回啊我一忽一忽肉嚟割你。王贵就即刻吩咐个伙计快地换间房俾佢呢两个系我仇人嚟嘅今晚务必杀咗佢两个出口气。嗱嗱嗱讲清楚下我志在报仇啫佢哋嘅银两呢你两个大家分咗佢先啦。两个伙计一听到有银两分两个都心中欢喜一个就带雷鸣陈亮去换房一个呢就准备麻药啦。好啦 换咗个房间啊。

0: 陈亮就问啊，喂伙计，你呢间铺有咩好菜噶？
1: 有。
0: 陈亮就点咗几味菜两壶酒，一阵间呢个伙计就上菜啦嘛。陈亮同雷鸣两个都已经饿到肚都扁晒噶啦嘛，风卷残云饮酒食菜，食下食下，雷鸣就话：哎呀，咩啲头晕心闷喎喂！陈亮大嗌声：咪上毒！说话未讲完啫，两个一齐攞喺地下。嗰个伙计呢就喺外边入嚟一望，嗌咗声：喂，老板啊，嗰两个家伙老啦！王贵就大摇大摆行入嚟：好，山水有相逢，呢回轮到我嚟炮制佢哋啦！陈亮呢虽然晕陀陀，即仲未曾麻晒噃。瞪大眼一睇，唉，呢回落喺青竹蛇王贵手上，冇啦冇啦，听死喺啦！一眯埋双眼啊，真系成个晕咗啦，乜都唔知。王贵就对嗰两个伙计讲：嗱，头先我讲咗噶啦，佢身上啲银两财物衣服咧，你两个分，不过咁喎，佢身上有30两银咧，系我下昼去打劫嗰阵夹硬俾佢两个抢咗去嘅。有5两银咧，系我自己嘅，嗰啲戒指玉器咧，亦系我嘅。好啦，呢啲啊俾翻我，有剩嗰啲咧，你两个要睇啦。嗰两个伙计一听，心中就唔忿气噃。哦，佢头先你又讲话你净系要报仇，唔要银两啊！依家你乜都要执都捞埋啊！我哋啊分赃冇份，犯法就有一份，揾笨都唔系咁搞噶。两个伙计就企喺度唔想喐手啦嘛，王贵就嬲起上嚟，哼，你估一定要你哋喐手噶？我嚟，一手攞起刀就扑上前，指住雷鸣，哈哈，你割我耳仔啊！我而家先割咗你鼻哥，然后我斩你个头落嚟，啱啱准备动手，外边就砰砰声敲门，开门，开门啦！王贵就窒咗一窒就唔敢喐手咯，就叫个伙计埋嚟：喂，你出去话俾佢听，冇房啊，你话住满人啊！个伙计就嚟到门前：喂，冇房啦，去第二间啦！喂，冇好房啊，租间曳房啊，曳房都冇啦，唉，曳房都冇啊，厨房都好啊！嗰个伙计一边闹一边门罅装咗去啦嘛，见一个和尚带住两个做小买卖嘅人，咁啊唔使问啦，大家都知道呢、这个一定系济公同柴元禄、杜振英三个的啦。嗰、那个和尚呢，啊仲托住个大包袱喺外边嗌：喂，伙计啊，帮下手啦！我啊带咗一批货嘅，依家咁夜，万一撞到强盗打劫咁，我连本钱都冇埋㗎嘛。唉，你开门等我哋踎一晚，唉，你求其搵个地方嗱、啊、我俾多啲银两你喺啦，喂求下你啊。个伙计一諗，咦，呢几个人有游水捞㗎嘛。好啦，你哋等等先啦，我返去问个东家先啦。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拧阵电门都嫌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息。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当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1: 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二百精兵，强军强国家。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公安分局在全区开展雷霆护航统一清查行动。行动中，警方对网吧、桌球室、夜市等点位进行突击临检，核查经营资质和从业人员信息，严查涉黄赌毒行为，同时检查消防通道、监控设备及入住登记，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约谈责任人，下达整改通知。另外，在路面巡防方面，采取定点设卡与动态巡查结合，同步开展交通专项整治，严查酒驾、醉驾、飙车、炸街、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下一步，新会公安将常态化推进清查整治，加强重点区域巡防和隐患整改，定期开展回头看，确保辖区治安持续平稳。为进一步破解商住小区治理难题，近期归峰汇城以南湖湾小区为试点，探索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深度融合模式，扎实推进红色物业建设提质增效。在区委社会工作部和归峰汇城的指导下，社区坚持多方联动、资源整合、服务提质，联动新会区交通局开展结对共建，通过建强组织、健全机制、优化服务、攻坚难题，推动小区治理模式从被动管理向主动共治转变，实现小区人居环境治理效能、邻里氛围全方位提升。中国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7月24日对外发布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大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重卡便利通行支持力度，支持老旧新能源公交车和动力电池更新，报废更新高耗能高排放老旧营运车船，加快淘汰国四及以下营运货车。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办法明确，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定的国家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 A 级和 B 级的纳税人，分别减按应纳税额的50%和75%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多个相关国家及组织对美国新关税举措发表声明，其中新西兰总理表示，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10: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 朱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11: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
10: 当然会啦。

0: 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1: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0: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1: 交通越来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為防山火，請唔好攜帶火種進入林區，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內，禁止森林火火區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將受到處罰。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責任意識不可少。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伸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0: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陈皮就是我们非常喜爱的一种养生保健药品。陈皮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燥湿化痰，胃腑本身就能够燥湿，而陈皮又是行气能手，湿了气滞的时候气机通畅了，痰湿自然四散。另外一方面，脾为生痰之源，脾为湿所困的时候容易水谷不化而生痰，陈皮行气燥湿，能够恢复脾胃的正常工作秩序，从根本上杜绝了痰产生的根源。因此陈皮治痰湿的效果非常之好，治痰名方二陈汤里面的陈就是陈皮了。用陈皮十克，开水冲泡代茶饮，陈皮顺口的独特香气用来冲水，通透自然，甘香纯正。不过陈皮是温性的，温能散寒，所以它去的是白痰，如果是黄痰还要再加十克的竹鱼入去，竹鱼可以清热。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到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哎，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1: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是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1: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公安分局在全区开展雷霆护航统一清查行动。行动中，警方对网吧、桌球室、夜市等点位进行突击临检，核查经营资质和从业人员信息，严查涉黄赌毒行为，同时检查消防通道、监控设备及入住登记，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约谈责任人，下达整改通知。另外，在路面巡防方面，采取定点设卡与动态巡查结合，同步开展交通专项整治，严查酒驾、醉驾、飙车、炸街、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下一步，新会公安将常态化推进清查整治，加强重点区域巡防和隐患整改，定期开展回头看，确保辖区治安持续平稳。为进一步破解商住小区治理难题，近期归峰汇城以南湖湾小区为试点，探索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深度融合模式，扎实推进红色物业建设提质增效。在区委社会工作部和归峰汇城的指导下，社区坚持多方联动、资源整合、服务提质，联动新会区交通局

0: 开展结对共建，通过建强组织、健全机制、优化服务、攻坚难题，推动小区治理模式从被动管理向主动共治转变，实现小区人居环境治理效能、邻里氛围全方位提升。中国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7月24日对外发布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大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重卡便利通行支持力度，支持老旧新能源公交车和动力电池更新，报废更新高耗能高排放老旧营运车船，加快淘汰国四及以下营运货车。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办法明确，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定的国家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 A 级和 B 级的纳税人，分别减按应纳税额的50%和75%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多个相关国家及组织对美国新关税举措发表声明，其中新西兰总理表示，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趁华美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穿翻件雨褛先，
5: 不要在大树和广告牌下面停留啊。
4: 都没有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没什么事的。
5: 都不是的，霎时的大风有时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和广告牌很有可能压在紧靠的电线上面，人体一旦接触那些被砸断的电线和淋湿的树木或者是金属广告牌，都是十分危险的。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6: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7: 嗱，小声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6: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7: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6: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7: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6: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啦又会更加新鲜啦。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床前明月如。
4: 光啊！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4: 疑是地上霜啊！
3: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4: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3: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4: 彤彤姐姐
3: 伟照哥哥
9: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1: 开心假期，暑假学满分。
12: 各位同学，在这个充满阳光和欢笑的假期，大家的行程是不是满晒呢？今日伟照哥哥和彤彤姐姐继续同大家一起踏上这个特别的旅程。
4: 各位同学，你们知不知道，在我们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面，有着无数美丽的风景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那双明亮又神奇的眼睛。
12: 没错啦，眼睛是我们的心灵之窗，它令到我们可以见到爱，见到梦想，见到这个多彩的世界。而有时候如果我们不好好照顾它的话，这一扇窗可能就会变得蒙蒙地，甚至是关埋的了。
4: 放暑假大家是不是都会放纵了自己呢？看电子产品会变得多了，有时候一看就会忘记时间，甚至眼睛向我们发送休息的信号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忽视了。
12: 今期的节目，我们就同大家带来一个关于保护眼睛的系列，我们一起来探索怎样可以令到我们的眼睛好像星星一样闪烁，好像湖水一样清晰，永远都保持明亮和健康。小健园长在跟着来的时间就会讲正确的用眼姿势，同埋分享一些保护眼睛的故事。
4: 各位小朋友，你们准备好没呢？等我们一起去成为保护眼睛的小卫士，守护我们的心灵的窗户，让这个世界的美好永远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13: 养育细路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14: 细路仔病了，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在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13: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什么疾病，
14: 病了要怎样护理，哪些情况需要就医，
13: 细路仔正常的发育里程碑是什么呢？
15: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和每一个有细路的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的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的帮手。
16: 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各位小朋友，夏日炎炎，暑假模式已经开启。在暑假大家会不会将平时都没机会玩的短视频、电子游戏、电影电视剧全部都安排上呢？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这个是不是你现在在家的日常呢？小健园长今日就来提示大家，要预防近视，科学用眼，千万不要等近视静鸡鸡地找上门啊。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出现哪些信号就要警惕近视呢。第一，如果你看东西变近，那就要小心了。例如看电视、读书或者是玩电子产品的时候，眼睛距离很近，写作业的时候弯腰弓背等等，在正常的距离看不清楚，必须通过拉近眼睛和物体的距离才可以看清楚，容易控埋的屏幕那里。眼睛处于调节异常、紧张痉挛的状态，表现为睇远睇唔清，一方面会形成假性近视，另一方面更加容易引起视疲劳，加快真性近视的形成同进展。第二就是，如果你喜欢眯眼、皱眉、歪头、卧高头睇嘢，咁你就要小心啦。眯眼同皱眉以及拉扯眼角呢一啲嘅小动作，会令到眼睑遮挡住部分嘅瞳孔，减少离散光线，改善视力。同样啦，歪头、卧高头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改变小朋友睇嘢嘅屈光状态，从而睇得更加清楚。第三就

0: 有效嘅近视预防手段莫过于户外活动，而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嘅核心就系光照啦。阳光下嘅户外活动可以有效提高眼部多巴胺嘅含量，增加麦络膜嘅厚度，抑制眼轴增长，控制近视嘅发展。我哋应该控制用眼嘅时间同距离。三岁以下嘅 BB 尽量唔好接触电子产品。在保证每日两小时嘅户外活动基础之上啦，三到六岁嘅小朋友每日使用电子产品唔好超过一个钟头，每次唔好超过十五分钟。如果想睇动画片，最好就使用电视、投影仪呢啲设备，保证合适嘅视频距离。手机屏幕咁细，尽量就唔好接触啦。咁有啲小朋友就有疑问啦，屏幕嘅大小系咪就越大越好呢？我哋一般就建议观看嘅距离系屏幕三到四倍嘅对角线嘅距离。同时我哋要遵守20-20-20嘅护眼原则，即系每次近距离用眼20分钟啦，就要远眺20英尺远嘅地方，即系6米远嘅地方至少20秒。根据小朋友嘅用眼情况，唔一定要拘泥于呢20秒嘅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远眺嘅时间。此外啦，我哋都要保持正確嘅读写姿势。不良嘅读写习惯系近视嘅危险因素，要督促小朋友做到3:1，即系眼睛距离书本一尺远，即系超过33cm， 胸口距离台边一拳嘅距离，即系6-8cm， 手指距离笔尖一寸嘅距离，即系3cm 左右。创造良好嘅阅读环境，唔可以喺昏暗嘅环境之下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千祈唔好瞓喺度，或者喺移动嘅车厢入边睇书同埋睇手机哦。最后，我哋都要保持合理嘅飲食同充足嘅睡眠。睡眠不足可能从内分泌、神经、免疫等唔同渠道影响眼睛，从而降低用眼嘅舒适度，导致小朋友视力下降。所以喺令小朋友摄入充足营养嘅同时，保证充足嘅睡眠亦都同样重要。同时都要少啲食高糖同埋高热量嘅食品。拥有健康嘅双眸，对于我哋嘅身心发展有住重要影响。家庭要多重视视力养护，早发现、早预防，守护好小朋友亮晶晶嘅精彩世界。最后，祝所有嘅同学仔度过一个健康、快乐而又充实嘅暑假啦！
1: 缤纷暑假，
2: 快乐一下，
1: 开心放暑假。
3: 大家听咗小健园长嘅护眼技巧，系咪都觉得双眼突然之间明亮起身呢？
4: 嗯，
3: 要记住，保护双眼唔系一时刻嘅事，无论系放暑假定系开学之后嘅学习周期，我哋都需要长期坚持噶。除咗保护我哋眼睛嘅安全之外，喺放暑假仲有好多嘅安全噶，例如我哋要防溺水意识到位。防溺水我哋要做到6不准同埋4不要。6不准就是不准私下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之下的情况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而防溺水的4不要就是不要在无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要在翻学放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大家一定要记住啦！
4: 相信大家都在一步一步进步紧，因为在暑假期间已经有好多的同学仔都出现在我们的王牌环节明星小舞台当中。
3: 冇错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潜能，就好像夜空当中最亮的星，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去点亮。而学习才艺就好像打开了一扇扇通往奇妙世界的大门，令到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你想象下啦，当你学识咗去弹一首动听嘅歌曲嘅时候，嗰一份指尖流淌出嘅旋律，系唔系都可以令到你嘅心好似跟住节奏一齐跳舞咁样呢？又或者当你用画笔描绘出心目中嘅梦想嘅时候，系唔系比食咗最甜嘅糖仲要甜蜜呢？呢一啲就学习才艺嘅乐趣所在啦。
4: 学习才艺嘅过程当中，或者会遇到困难同埋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令到我们学会了坚持和努力，而每一次的进步都是对

0: 自己嘅一次超越都系通往成功路上嘅宝贵财富。
1: 而且学习才艺仲可以令到我哋结识到新嘅朋友，一齐分享快乐，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会发觉原来世界咁大啊，有咁多美好嘅事物等待住我哋去探索同埋学习。所以各位小朋友，千祈唔好惊去尝试新事物，勇敢咁踏出呢一步啦！
0: 让学习才艺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享受那份来自内心深处的快乐和满足。记住，每一个小小的梦想都值得被尊重，而每一份努力都会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1: 彤彤姐姐，你讲得好啱啊！而暑假就是我们各位同学仔一起去追求我们梦想一个很重要的时间了。因为暑假很长，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去想想我们自己的未来是怎样，同埋我们都要用我们的行动为我们的人生去多些添彩的。而今日我们的明星小舞台有来自黄伟星同学带来一个对于妈妈的赞颂，他用自弹古琴加朗诵的方式来演绎《游子吟》。虽然他演绎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传统的美德。一起来听一下黄伟盛同学用他这种特别的方式来对妈妈的赞颂。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0: 威。
1: 我想要100分，
2: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1: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啦巴巴啦巴巴啦巴巴。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2: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3: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1: 这个暑假我哋唔单止要玩得开心，更加要过得有意义。例如我哋就可以好似一个小小嘅探险家一样，喺屋企发现新角落嘅秘密，喺户外追逐风嘅脚步，每一个瞬间都会充满住惊喜同埋发现。
2: 而且唔好忘记啊，我哋每一次嘅尝试，每一次嘅学习，都系好似俾我哋自己嘅魔法棒去增添新嘅魔力咁。话唔埋开学嘅时候，你哋就会变成拥有超能力嘅小超人，等老师同埋同学仔都刮目相看啊！无论你哋行到边，都记得带上我哋嘅笑声同埋祝福，俾呢个暑假成为你哋童年回忆当中最闪亮嘅嗰粒星星。
1: 好啦，各位同学，系时候去同爸爸妈妈分享你哋今日嘅快乐啦！记住，每一日都要开心，每一日都要成长。下期我哋嘅节目再见嘅时候，希望可以听到你哋更多有趣嘅故事同埋成长嘅足迹。
2: 各位小朋友，希望你哋嘅暑假比夏日嘅冰淇淋仲要更加甜蜜，比夜空中嘅烟花更加璀璨。我哋下期再见啦！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闻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还嚣张地威胁曹某已经掌握了水果店的具体位置，跟着下来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这件事的起因和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一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被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Vinny 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掉。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公安分局在全区开展雷霆护航统一清查行动。行动中，警方对网吧、桌球室、夜市等点位进行突击临检，核查经营资质和从业人员信息，严查涉黄赌毒行为，同时检查消防通道、监控设备及入住登记，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约谈责任人，下达整改通知。另外，在路面巡防方面，采取定点设卡与动态巡查结合，同步开展交通专项整治，严查酒驾、醉驾、飙车、炸街、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下一步，新会公安将常态化推进清查整治，加强重点区域巡防和隐患整改，定期开展回头看，确保辖区治安持续平稳。为进一步破解商住小区治理难题，近期归峰汇城以南湖湾小区为试点，探索

0: 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深度融合模式，扎实推进红色物业建设提质增效。在区委社会工作部和归峰汇城的指导下，社区坚持多方联动、资源整合、服务提质，联动新会区交通局开展结对共建，通过建强组织、健全机制、优化服务、攻坚难题，推动小区治理模式从被动管理向主动共治转变，实现小区人居环境治理效能、邻里氛围全方位提升。中国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7月24日对外发布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大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重卡便利通行支持力度，支持老旧新能源公交车和动力电池更新，报废更新高耗能高排放老旧营运车船，加快淘汰国四及以下营运货车。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办法明确，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定的国家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 A 级和 B 级的纳税人，分别减按应纳税额的50%和75%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多个相关国家及组织对美国新关税举措发表声明，其中新西兰总理表示，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2: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5: 小青金啊，社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6: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5: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6: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5: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6: 2000个喎，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多学校咯。
5: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哎，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的你怕咩喎？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10: 乐在逃。

0: 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0: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诶，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噴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2: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3: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3: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的男人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午3: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3: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节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

0: 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双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1: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还不打开声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是不是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逃生。

0: 穿很的时候，
1: 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1: 赏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咁啊，又同大家嚟讲讲啦，微信撤回消息有最新嘅进展。有啲朋友就话啦，喂，其实呢个叫做掩耳盗铃啊。咁啊，对于微信撤回消息功能，大家其实都唔陌生嘅。咁啊，如果系发出消息后发现发错，你两分钟之内长按消息就选择撤回，都可以撤回已发送嘅消息啊。咁啊，包括有文字啦、图片啦、语音等等。咁啊，但系红包啲梗系唔得啦。咁啊，对方就会见到啦，对方撤回一条消息嘅提示。一行灰色的小字，有些朋友就说了，哇，这行字仔影响美观、啊、有些人觉得喂，我不觉意发了被人发错了，有些人很久没联系不想发给他，真的很尴尬嘛。现在这个撤回消息有新变化了，据悉这个 8.076 版本的一个微信是更新了新功能，用户可以将撤销后显示的灰色提示自删除，达到无痕的撤回效果。其实就是你撤回了一条发给人的信息，显示的你撤回了一条新消息的这行灰色字，你可以长按跟着删除了，达到一个叫做眼不见为干净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撤回了的一个灰色字呢，就仅仅是本人端见到的，那对方呢其实依旧都会见到对方是撤回了一条消息的提示，也都是单方面撤回提示的意思。对于这次更新，有些人就说都要小心思更新的。有些朋友就说这个功能还可以吧，有些朋友就说哇，即系要解释咩叫掩耳盗铃啊！呢个亦都系一个最生动嘅新嘅实践啦。佢就话啦，微信你做啲有用少少嘅嘢啦，就例如已读不回，你敢唔敢显示先啊？啊，即系如果你话喺个群嗰度，你发咗一啲信息出嚟 ，at 咗你嘅领导，而领导其实系睇咗，但系佢就系唔回复啊，已读不回啊，呢啲嘅信息。如果你呢种功能可以用喺微信嗰度，我相信微信嘅一个下载量应该系

与日俱增，哪怕是领导发了出来，员工看了之后不回复，这种的想法不知道大家又怎么想呢？当然你没有在非工作时间去发工作的东西，意图不回很正常的。此前微信也是在撤销功能当中，撤回功能当中也有过更新，就例如用户可以批量撤回消息，一次发好多条

再嚟同大家关注翻台风红霞嘅消息啊！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亦都系喺7月25号早晨啦，由强热带风暴啊，咁亦都系加强为台风级啦。预计25日嘅夜晚去到26号嘅早晨喺粤东地区登陆，广东省亦都系启动咗防风二级响应。咁啊，睇翻啦，今日早上嘅10:30，广东交通集团都系透露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惠州、汕尾等地嘅多条高速公路亦都系实施交通管制啦。咁啊，部分收费站咧都系双向啊封闭入口，车辆分流至地方道路。咁啊，区域方面啦，咁啊关注翻惠河高速南至石坝站，亦都系实施双向封禁。咁啊，所有从江西啦、河源方向前往惠州、深圳车辆只可以喺呢个石坝站进行分流，咁啊封控区域当中嘅所有站点实行只出不进嘅一个管理，咁啊服务区则系实行呢

我指出不盡的一個管理，希望大家相關的朋友都知道，在這個颱風期間也都要盡量減少外出，途經管制路段也都是請服從現場指揮，注意行車安全。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现正。

0: 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石你啊。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午4:30，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98.3，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8: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陈皮就是我们非常喜爱的一种养生保健药品。讲到陈皮的养生功效，不单止消食，还可以通便。山楂和陈皮都是消食利器，而大米粥呢又比较温和，同煮熬制食用，可以消除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制作的时候用山楂5个、陈皮8克、大米适量，加水熬煮做成粥饮。熬煮的时间可以长一些，一方面米可以软烂消化，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山楂和陈皮的作用。另外，如果腑气不通，容易大便秘结，陈皮配合大黄和桃仁就能够泻下通便。用6克的陈皮加10克的桃仁以及3克的大黄煮水饮用，就能够达到通便的效果。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1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1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11: 系咩礼物啊？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

0: 交换。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逃生。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5: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从今日晏昼开始都觉得出边嘅天气都系特别翳焗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种嘅感觉啊？咁啊，再嚟同大家讲讲啦，咁啊，我哋身边嘅一啲消息啦。一到夏天，你有冇觉得啦？周身都好痕啊！咁啊，究竟系咩回事呢？咁啊，可能系一啲湿疹啦，或者系虫咬性皮炎啦，或者系呢一个汗疱疹啊。咁啊，无论系边一种啦，咁啊，好容易都会将呢个问题啦，好严重咁样加剧啦。往往都系同一动作系咁喺度拗啊。咁你越拗咧，个炎症嘅反复被激活，咁啊，不断咁扩大，屏障进一步受损，搞到你个身体会过敏。咁啊，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啦，咁啊，点算咧？啲话，诶，

搽啲含有激素嘅藥膏可能會好啲。但係選用外用激素咧，就重點仲要睇翻呢有三點啦。咁啊，畢竟係副料嚟講，仲有酒精啦、防腐劑啦、十二烷基硫酸鈉等等嘅刺激成分，咁啊都要避開呢一啲嘢嚇。咁所以大家日常抗炎係好重要，但係護理都不能少啊，千祈唔好過於地去清潔。咁啊，清潔完之後咧，仲係要做好呢個保濕工作。咁啊，少啲拗佢啦，係咪少啲俾佢刺激啦？咁啊，作為係小朋友嚟講咧，就幫佢哋剪下指甲啊，著啲寬鬆啲嘅睡衣啊，減少呢個夜間無意識嘅拗痕啊咁樣咁啊。大人咧咁啊，如果係通勤出汗啦、久坐悶熱等等啦，咁啊都係好容易會令到呢個紅疹加重。最重要嘅咧，其實都係要揾清楚自己嘅原因啊。咁我再同大家講一講啦，咁啊，新會區雷雨大風預警信號，咁啊受到颱風紅霞外圍環流影響，預計未來六個小時咧，我區將會有呢一個強雷雨，並伴有10到11級嘅短時大風，局地可能會出現呢一個龍捲風。咁啊，亦都喺今日晏晝4:52啦，將我哋新会区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嘅，咁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翻我哋局地嘅雷电啦，以及系短时大风导致嘅厂房工棚啊、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等嘅灾害，一定要慎防。冇乜事就喺屋企逗留，千祈唔好乱出街啦。好啦，咁啊，睇翻大钟时间，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日嘅乐在途上，我哋下次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晏昼嘅五点钟，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区热辣城嘅交通状况。多车行驶缓慢路段，暂时嚟讲啦嘛，关注有大榕城方向、万达广场开往中心南方向嘅车流量都系逐步增加嘅。北段红绿灯方向开往龟峰方向嘅车流量，大窝底球场位置暂时嚟讲私家车接轨较多。至正南路口公安局江州广场双方向暂时通行，私家车接轨较多。再嚟睇下广州大路西直线行驶双方向，暂时未见多车缓慢，各位司机可以安心行驶。刘雕岗位置关注江海逢江位置开往中心城区江州广场方向，私家车都是占据较多。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以下由耀忠报道新闻简报。7月23日，2026黄茅海增值放流活动暨新会区公益扫逐生态修复基地银湖湾站点揭牌仪式举办，通过搭建司法加行政协同保护平台，同步实施水生生物之月增值放流，统筹推进黄茅海海域生态保护修复，助力绿美新会建设。该站点集生态修复、司法实践、法治宣教、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今后各共建单位将依托站点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合力打击非法捕捞、海域污染等违法行为，统筹推进黄茅海流域综合治理，持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岸海洋生态安全屏障。暑假来临，新会新华书店迎来了不少的小读者，书店成为了学生们消暑纳凉、静心充电的好去处。据新华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暑假期间，书店精心推出暑假读书清单，涵盖经典著作、科普读物与儿童绘本等多个品种，并专门设置少儿科普、儿童文学及幼小衔接等专柜，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小读者需求。此外，书店面向学生推出多元化暑假文化活动，包括新华小课堂、古诗词及成语故事阅读分享会、暑假托管班等等，丰富小朋友的假期阅读体验。7月24日，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示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作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责，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近日，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依旧换新活动重磅落地，首轮共计投放2400万元消费补贴。据介绍，今次依旧换新专项行动旨在通过市场化激励方式，加快淘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老旧电动自行车。根据活动规则，个人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在活动门店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购买指定车型，即可享受单笔500元的一次性专项补贴。当地时间24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西班牙多地及邻国部分地区正遭受严重野火侵袭，政府已调动所有可用资源开展灭火救援，并将在灾后重建阶段持续提供支持。西班牙和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高温和干燥天气仍然持续，火险等级维持高位，发生新的森林火险风险依然极高。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根据新闻电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是晴间多云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7度到37度之间，吹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0%到90%之间。预计今日啦，咁都系高温晴热天气继续持续，最高气温36度到37度。
4: 展望今日傍晚去到明日，将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会有中雷雨，局部地方大暴雨降雨过程。27号方面，台风将会慢慢减弱远离，展望28号到29号将会继续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自己伴要不得，假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嗱，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8: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9: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8: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9: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8: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9: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8: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

0: 開眼。
1: 實施山邊、水邊、路邊、鎮村邊、景區邊五邊整治，
2: 實現淨化、綠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鄰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4: 嚇、啊，個鬼族！唉，佢前哥啊！
5: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5: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后嚟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夏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现在来到5:30，继续关注现时城区交通状况。行驶多车缓慢路段，暂时来讲都未见多车缓慢的。江州大道西的位置，开往狮城大闸方向的车流量，目前来讲是有少许增加。至正南路口开往公安局位置的车流量，目前后灯车流量都是较为密集。牛雕江开往该逢江方向江州广场位置车流量，目前来讲未见多车缓慢，各位司机可以安心行驶。
6: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我们结合日常的生活案例讲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同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这样的疑问，小刘在单位组织的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骨折，他能够向造成伤害的球友索赔呢？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是我国民法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这个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啊，
10: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10: 得，容太 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2: 诶、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8: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19: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18: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啊，应该唔惊啊嘛？
19: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嘅设备。
2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1: 夏日。蝉鸣，
2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期第393期的民声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同乐。今天节目在 FM98.3 小黑生活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的。今期民声热线节目的主题是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咁啊，节目期间咧，欢迎大家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系将问题内容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噶。咁啊，介绍一下今期节目上线嘅嘉宾啦，包括有三位，佢哋系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高飞。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工作与权益维护股股长梁宝光，欢迎三位嘉宾上线。咁喺呢度咧，首先请洪局长同大家打声招呼先。
2: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大家好。
1: 系啦，咁啊，今年咧就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亦都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啊，长征精神咧铸就军民如水心情，建军精情见证军民同心担当。咁今年咧，我區相拥工作嘅整體開展情況同埋有咩主要嘅亮點咧？我哋首先請洪局長同大家介紹一下。
2: 好嘅，我介紹一下。一直以嚟啊，新會區始終秉承勇軍優屬、

0: 公正爱民的江湖前孔，军地紧密协作，军民如水情深。今年我们紧扣建军99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时间节点，推进双勇工作，提出政策，认真落实军地互提需求、互办实事双清单机制，创新开展多元化的双勇共建主题活动，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官兵军属的困难和需求，使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军烈属感受到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厚爱。主要亮点有呢，一是擦亮葵香勇军服务品牌，建立军地双方常态化联系机制，组织了军营开放日，普法镇军营、厨艺镇军营这些活动，面向军属开展勇军暖亲行、红翠木军风这些活动，让军人安心服役，让军属舒心生活。而是驻军部队支持地方建设发展，紧扣区区政府的中心工作，组织驻军部队民兵队伍、退役军人积极参与百千万工程的建设、防汛应急、战服务等基层治理工作，使你的双勇工作融入全区高质量发展大局。目前西澳区双勇工作体系不断完善发展，今后我们将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筑牢侨乡国防建设的后盾。
1: 唔该晒洪局长介绍。咁我哋知道咧，国家高度重视军人嘅合法权益维护噶，咁出台咗军人地位同权益保障法，咁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等嘅法规政策噶。咁而新会区对驻地部队、新会艇官兵亦都落实咗一系列嘅政策嘅优待。咁喺呢度咧，我哋请李局长介绍一下，有边啲嘅政策优待呢？
2: 好的。新会区始终坚持部队所需、地方所能，精准对接军人及难筹办，一方面做好常态化节日拥军，在春节、建军节重点节日，区委区政府班子成员带队走访慰问驻基部队、武警官兵以及新会区全体官兵，送去慰问物资和侨乡的关怀；另一方面聚焦官兵后顾之忧，落实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军人子女入学入研优待、军人医疗便民服务等政策举措，同时结合新会特色开展精准拥军，比如刚才熊局提到的厨艺进军营、普法进军营等特色创新活动，丰富了官兵业余文化生活。此外，我们还主动协助部队解决了营区的配套、后勤保障、日常便民办事等实际难题，全力做到部队有需求、地方有响应，全力支持驻区部队练兵备战，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1: 好，唔该晒李局长嘅介绍吓。咁啊，烈士褒扬同红色教育咧系双勇工作嘅重要内容噶。咁啊，结合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啊，新会区喺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方面又做到边啲嘅工作咧？我哋请问一下梁股长嘅。
3: 好嘅，我嚟介绍一下。今年结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哋重点开展三大工作，一大喺清明节庄重开展全区清明祭烈英烈主题活动，组织机关干部、驻区部队、学校师生、退役军人代表到烈士陵园集中祭扫，进一步弘扬英烈精神。在接下来的93年烈士纪念日，亦都将举行大型的公祭活动，发挥好各烈士纪念设施和中小学校签订的共建共育机制。在清明节前后，各地学校师生自发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二是造强葵香好国老兵港童品牌，邀请参战老兵、老退役军人走进学校、村居、军营，讲述红色故事、长征精神和军旅故事。比如今年6月，我们开展了新会区退役军人展风采、红色文化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新会两所高校，开展思想教育和国防教育，引导青年学子 把個人

0: 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业；三是完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常态化修缮维护区内的烈士墓园红色纪念典韦，同时就可烈士遗属常态化的走访慰问，贴心帮扶服务，永远铭记英烈，关爱烈属，让崇尚英雄，缅怀英烈成为社会的社会风尚。
1: 嗯哼，可以讲咧，尊崇优待军人咧，系全社会嘅共同责任吓。咁啊，生活区喺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相关工作方面，又做咗边啲嘅工作咧？我哋继续请问一下梁股长嘅。
0: 好嘅，近年嚟我哋大力推进社会化相勇建设，一方面发展勇军优属社会组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关爱老兵、帮扶困难军属、国防宣传志愿服务；另一方面，打造社会化勇军街区、勇军商户。目前我哋区已经有超过百家嘅爱心商户加入勇军联盟，军人、退役军人出示优待证，即可享受消费优惠。同时依托八一清明、国防教育日等关键节点，开展国防教育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活动，普及国防知识同埋商勇政策，推动勇军从政府单向发力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参与，让尊崇军人成为回乡文明新风。
1: 嗯哼，所以咧，当下咧，全民国防教育嘅热度咧，喺度持续咁样提升吓。咁啊，新会区开展咗边啲嘅国防宣教类嘅相应活动，拉近呢个军民嘅距离咧？我哋继续请刘股长介绍一下嘅。
0: 好嘅，国防教育系相应工作嘅重要基石，亦都系凝聚全民勇军共识嘅关键抓手。我区坚持以相勇活动为载体，推动国防教育走深走实。一方面，每年定期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机关干部、中小学生、社区居民、退役军人代表走进军营，近距离的观摩官兵的日常训练、内务建设、武器装备展示，直观感受强军成果，厚植群众国防情怀。另一方面，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八一建军节、烈士纪念日等关键节点，开展国防宣讲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五进活动，同时联动驻区的部队开展军民文体联谊、共建党建主题活动，打破军民沟通的壁垒，让广大群众更加懂军人、理解国防、支持相勇，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的社会氛围。
1: 嗯哼，可以讲咧，喺呢个全民国防教育吓嗰、那个多渠道、多方位嘅宣传教育底下咧，咁啊好多嘅无论系青少年又好，我哋整个社会都好啦，啊，对于呢一个军人吓、国防啊等等方面咧，亦都系加深咗好多嘅了解。咁啊，大家可以通过今期嘅节目啊，我哋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嘅三位嘉宾上线咧，可以对呢方面增加一啲嘅了解。嗱，今期節目嘅主題咧就係相應工作同退役軍人服務保障相關嘅政策啊等等嘅問題嘅嚇。咁大家可以通過節目熱線6612999，或者係將問題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嘅。咁當然啦，針對今期節目嘅主題咧，我哋亦都派記者上街進行一個採訪嘅。咁下面咧，我哋先關注第一個街坊，聽聽市民嘅聲音，有乜問題需要諮詢嘅。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退役士兵招生办有啲咩优待政策？
1: 咁啊，讲到呢一个问题咧，我哋亦都想请三位嘉宾当中边位嘉宾去回应一下啦。
3: 好，我回应一下呢位市民嘅问题啦。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招生办咧有下边嘅政策噶，一个系咧成人高考方面咧，退役士兵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增加嗰个十分投档嘅。高職專科畢業生同埋最後生，包括嗰個高校新生應徵入伍嘅咧，退役之後咧喺完成高職學業嘅前提下，可以免試入讀普控本科，或者根據意願入讀成人本科。而係普通本科方面咧，從2022年起招生高職專科畢業生及最後包括高校新生應徵入伍。退役之後完成高職學業嘅， 申請專升本免於參加文化課考試的。
1: 嗯，
3: 有關高校組織相關的職業適應性或者職業技能綜合考察、綜合評價可以擇優錄取。三是從2019年秋季學期起呢，對全國統一高考或高職分類招考方式考入普通高等學校的前日制最後止就業退役退役士兵學生呢，實行學費減免。
1: 嗯，咁啊，
3: 四呢係前日制最後退役士兵學生全部享受本專科生嘅國家助學金。
1: 嗯，咁啊，聽咗一系列啊，呢、這個有關對於呢位市民嘅一啲嘅回應，就係、是、退役士兵專升本嚇、啊、等等嘅一啲優待嘅政策啊，我哋。多謝洪局長的回應，亦都繼續了解一下，因為我哋知道咧，繼呢個退役軍人保障法出台之後咧，國家亦都對退役軍人相關配套嘅法規政策咧，係進行了一個修訂嘅完善。咁比如目前社會比較關注嘅就係呢個退役軍人嘅安置條例啦。咁啊，相關嘅情況係點樣咧？我哋請李局長咧同大家簡單去介紹一下嘅。
4: 好啊，退役軍人安置條例以2024年9月正式實施。同时废止了2011年颁发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新条例主要亮点变化有，第一，整合扩大了覆盖范围和吸引的对象，从名字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变化，退役士兵安置条例是吸用对象是依法退出现役的义务兵和士官，而新实施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将依法退出现役的军官、军士和义务兵全部纳入，实现了统一的保障。第二，明确了各军人类别的安置途径，退役军官明确了退休、转业、逐月领取退役金、服务员、侍卫安置方式，退役军士和义务兵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由政府安排工作：一是军事服役满12年；二是个人获得勋章、荣誉称号的；三是个人荣立3等战功、2等功以上奖励的；四是个人获得一级表彰的；五是因战致残评定5至8级的；六是烈属子女的。同时，符合逐月领取退役金条件的军士，可自愿选择以正安排工作方式安置。第三是新增家属安置和社会保险专家，首次明确符合规定条件的转业军官配偶可随调随迁，安置地政府需协助安排工作或提供就业指导。明确退役军人服务年限计入社保缴费年限，解决退役后的养老医保接续难题。
1: 嗯哼，可以讲咧，呢个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咧，啊，听啊李局长嘅介绍之后咧，大家应该讲有一定嘅了解吓。咁呢个条例都系相当之重要嘅。咁所以喺网上咧，亦都有一啲嘅战友啦吓，佢哋亦都比较关心到有一个政策咧，叫做异地安置啊。咁啊喺呢度咧。亦都想問一問啊，李局長啦，呢個退役軍人安置條例對於跨省落户其實係點樣規定嘅呢？相關嘅情況係點樣呢？請啊李局長回應一下啊。
4: 好的，一般情況下，退役義務兵和以自主之就業安排工作供養方式安置的退役軍士，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异地安置：一，服现役期间父母任何一方户口所在地变更的，可以在父母任何一方现户口所在地安置；二，退役军士已婚的，可以在配偶或者配偶父母任何一方户口所在地安置；三，退役军士的配偶为现役军人且符合随军条件的，可以在配偶部队驻地安置；双方同时退役的，可以在配偶安置地安置；四，因其他特殊情况

0: 由军队里级以上单位政治工作部门出具证明，经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异地安置。退役军人按照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在国家规定中的中等以上城市安置的，应当结婚满两年。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异地安置。对因战致残、服现役期间个人荣立三等战功或者二等功以上奖励，是烈属子女的退役军人以及父母身亡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可以根据本人申请，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按照有利于其生活的原则确定安置地。因国家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需要等情况，退役军人经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
1: 咁啊，講到呢一個安置嘅政策呢個問題啦，咁啊，亦都有市民咧都比較關心嘅啫。如果以退休方式安置嘅一啲嘅軍隊嘅軍官，咁有邊啲嘅國家政策係保障佢哋嘅權益咧？啊，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問一下洪局長啊。
2: 好，呢個咧我嚟介紹一下安置地。人民政府啊，要按照國家嘅保障同埋社會化服務相結合嘅方式咧，成立服務管理機構嘅，落實各項政治待遇同埋生活待遇，開展服務管理，保障退休軍官安享呢個晚年嘅生活。首先咧，關於國家保障方面咧，一係政治待遇，按照安置地有關規定嚟執行嘅，只要係頒發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門統一印製嘅退休證。組織閱讀文件和參加學習，參加重大慶典和重大政治活動，按照規定着退休時的軍裝和佩戴軍銜、勳章、立功的獎章，以及軍地有關方面在春節、八一建軍節這些重大的節日組織慰問這些活動。而是生活待遇方面，工資按照軍隊統一的項目和標準來執行。三是醫療保障，實行由政府醫療機構為主負責保障的模式，退休的軍官按照安置地國家機關紅等職級的退休公務員實行醫療保障政策，給予退休軍官紅等的醫療待遇，醫保範圍內自付的醫療費比較多的，由安置管理單位給予適當的補助。四是組織療養，對服役期間或者移交安置後作出貢獻的退休軍官分層級分派次組織療養。關於社會服務、社會化服務方面呢，針對退休軍官比較關注的養老、醫療、就餐、出行這些重點的難點問題，積極引入社會優質服務資源，提升服務管理水平。養老服務方面，打造社會機構養老、居家養老、互聯網加養老這些全方位的服務格局，為退休軍官尤其是失能、失智、獨居、空巢這些重點人員提供多元化的養老服務。醫療方面，鼓勵地方醫療衛生機構在退休軍官集中居住的區域設置醫療點，退休軍官到軍隊醫療看病，享受以紅職級現役軍人紅等水平的優先服務，進一步增強退休軍官的榮譽感、歸屬感和獲得感。就餐和出行方面，通過設置服務點、搭建網上服務平台這些方式，依托社會優質的資源，為退休軍官提供更好的服務。
1: 可以講咧，對於呢啲以退休方式安置嘅軍隊軍官啦，咁啊，國家政策方面咧，的確係非常之大嘅保障嘅。咁啊，根據我啲一啲嘅了解咧，咁啊，退役軍人事務部、國家網信辦、仲有公安部。

0: 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咧，联合印发一个叫做《退役军人荣誉标识使用管理办法》嘅。咁我哋继续请洪局长介绍一下呢个办法嘅相关情况系点咧？
1: 好啊，我介绍一下制定七台呢个办法啊，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派示精神，同埋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嘅决策部署，细化落实国家有关规定，衔接部队有关政策。對於規範榮譽標識使用管理，更好地發揮個人激勵作用，進一步營造尊崇軍人職業、尊重退役軍人的濃厚氛圍，有很大的重要的意義的。辦法規範的退役軍人榮譽標識主要包括三類，第一類為退役軍人在服現役期間獲得的，並且在退出現役後繼續依法持有的軍隊勳章、獎章、紀念章、證書呢啲個人嘅榮譽標識，不包括退役軍人在服現役期間獲得嘅軍隊以外單位辦法嘅證章、證書。第二類為退役軍人事務部門單獨或者聯合實。
2: 新媒電台敬請各位對時，
3: 傍晚六點，
4: 唱響新媒。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星期六傍晚六点钟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出边嘅交通信息啊，咁啊，关注翻一则嘅雷雨大风红色预警先啦。受到恐吓台风嘅一个影响啊，咁啊，我区部分阵间都出现咗十二级嘅阵风啊，咁啊，头先都听到出边呼呼声啦。预计未来二到三小时将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并可能会出现龙卷风添噶。新会区气象台都系今日晏昼五点四十九分将新会区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请大家密切注意防范翻局地嘅一个雷电啦，又系短时大风导致嘅闯棚工棚啊，又系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树木倒塌等等嘅灾害。咁啊，睇翻出边嘅交通方面啦，牛雕江回旋处方向嘅车流量开往港海逢江位置都系相当之多车缓慢。北段红绿灯对开路面后灯车流量，目前嚟讲啦，咁啊车流量后灯占咗全路段可见范围二分之一。江州大道西以及系凤凰酒店对出啦，这个万达广场开往大用城方向嘅车流量一片嘅车水马龙，各位司机俾多些嘅耐性啊，以及啦，如果系冇咩事，都千祈唔好出去乱咁走啦。咁啊，因为出边嘅一个天气方面咧，又系台风预警方面嘅信息，大家一定要切勿关注。目前嚟讲啦，新会区嘅雷雨大风红色预警现正生效，请大家密切留意啦。
6: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九八三生物简报，
8: 各位，以下由耀忠报道新闻简报。七月二十三号，2026黄茅海增值放流活动暨新会区公益扫逐生态修复基地银湖湾站点揭牌仪式举办。通过搭建司法家行政协同保护平台，同步实施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统筹推进黄茅海海域生态保护修复，助力绿美生活建设。该站点集生态修复、司法实践、法治宣教、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今后各共建单位将依托站点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合力打击非法捕捞、海域污染等违法行为，统筹推进黄茅海流域综合治理，持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岸海洋生态安全屏障。暑假来临，深汇新华书店迎来了不少的小读者，书店成为了学生们消暑纳凉、静心充电的好去处。据新华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暑假期间，书店精心推出暑假读书清单，涵盖经典著作、科普读物与儿童绘本等多个品种，并专门设置少儿科普、儿童文学及幼小衔接等专柜，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小读者需求。此外，书店面向学生推出多元化暑假文化活动，包括新华小课堂、古诗词及成语故事阅读分享会、暑假托管班等等，丰富小朋友的假期阅读体验。 7月24号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撞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责，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近日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已就换新活动重磅落地，首轮共计投放2400万元消费补贴。据介绍，今次已就换新专项行动旨在通过市场化激励方式，加快淘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老旧电动自行车。根据活动规则，个人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在活动门店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购买指定车型，即可享受单笔500元的一次性专项补贴。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西班牙多地及邻国部分地区正遭受严重野火侵袭，政府已调动所有可用资源开展灭火救援，并将在灾后重建阶段持续提供支持。西班牙和法国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高温和干燥天气仍然持续，火险等级维持高位，发生新的森林火险风险依然极高。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9: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1: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小声金，
1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3: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2: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13: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2: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13: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2: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13: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4: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15: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7: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休息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哋今期第393期嘅民声热线节目噶。咁啊，节目喺 FM98.3 兆赫生活电台、生活加 APP 同步直播噶。咁啊，今期节目嘅主题系双向工作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嘅解读噶。咁啊喺呢度咧，我哋亦都继续啱先嘅话题啊。咁啊，退役军人荣誉标识使用管理办法咧，已经系出台噶啦。咁啊，究竟呢个办法有咩重大意义呢？我哋继续请洪局长吓介绍一下。
1: 好啊，呢个意义非常之大嘅。荣誉系军人嘅第二生命，体现嘅系忠诚嘅印记、奉献嘅褒奖、 價值嘅導向。長期以嚟啊，廣大退役軍人珍惜榮譽，保持本色，擔當黨嘅事業嘅推動者，是對主旋律嘅弘揚者，社會正能量嘅傳播者，湧現咗一大批退役不退息、建功新時代嘅先進典型同埋感人嘅事蹟，辦法適應社會經濟社會發展嘅形勢，突出榮譽激勵導向，提出要從有利於體現褒揚同埋激勵呢個作用，有利於維護退役軍人良好形象，有利於傳承同埋弘揚人民軍隊優良傳統同埋愛國主義精神，有利於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呢個角度出發，合理使用榮譽標識，應要以退役軍人身份參加大型活動嘅時候，可以按照有關規定佩戴勳章、獎章、紀念章。要求加強退役軍人榮譽標識相關政策規定嘅宣傳，通過一系列嘅舉措，突顯軍功呢個價值，彰顯尊崇呢個禮儀，營造尊重氛圍。
0: 好，唔該曬洪局長嚇。咁我哋知道咧，廣東省出台咗《廣東省退役軍人應急救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噶。咁呢項政策咧，可以講係幫助咗唔少退役軍人咧緩解呢個生活嘅困難。咁下面咧，我哋請李局長嚇介紹一下呢項政策嘅相關情況，令到更多人咧可以了解到噶嚇。
18: 好的，廣東省退役軍人應急救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用于帮扶援助广东省户籍的退役军人以及其他优抚对象解决严重生活困难，根据申请人求助类别和生活困难程度，给予10,000元的一次性救助。救助对象包括新会区户籍的退役军人、军队里退休干部及退休士官、烈士遗属、因公牺牲的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庭。救助资金的种类和标准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申请人因患重大疾病，包括28类，按规定享受医保减免、报销和各类帮扶救助后，自费部分人员较大，家庭负担重，基本生活严重困难，且家庭人均月收入在本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2倍以下，根据自费医疗数额给予一次性救助。二是申请人因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或重大家庭变故，在按规定享受社会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严重困难，属于低保户、特困人员、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给予20,000元一次救助。前系非前系对象但家庭人均月收入在本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2倍以下的，给予10,000元一次救助。三是申请人因其他特殊情况导致基本生活严重困难的，按照1事1议、特事特办的原则进行逐级上报从严审批。截止目前，我区一共帮扶205名困难退役军人申请的省应急救助资金339.04万元，大大减轻了退役军人家庭的生活负担，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需要提醒的是，应急救助是临时性的、应急性的、一次性的帮扶救助，申请人依照管理办法针对同一事项只能享受一次救助资金的帮扶。
0: 好，唔该晒李局长嘅介绍吓。咁啊，针对今期节目咧，我哋关注嘅话题咧，我哋亦都派记者咧上街进行呢个采访嘅。咁下边咧，我哋关注第二嘅街坊所反映嘅问题。
19: 你好，我想问一下，省会区对立固共嘅军人同家庭有乜嘢激励嘅政策？
0: 针对呢位市民嘅问题咧，边位嘉宾回应一下咧？
20: 系我嚟回应。
0: 好，唔该，梁股长。
20: 为了营造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

0: 关爱军属嘅浓厚氛围，激励更多新会籍子弟兵建功军营，为国奉献。
1: 嗯，咁啊喺呢度咧，我哋回应咗吓呢位市民嘅问题啦。咁啊，大家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方面吓，有问题要向我哋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几位嘉宾咨询了解，或者系反映嘅话咧，都可以拨通热线电话6612999进行呢个反映。咁或者系将问题内容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噶。咁啊，有市民朋友咧就问到吓，咁啊，如果系退役军人嘅家属啊，身患呢个重病，咁啊导致家庭生活严重困难。咁係咪可以申請嚇呢個省應急救助政策嘅幫扶咧？咁樣咁，我哋請李局長嚇回應一下嚇。
2: 好的，大病救助是針對退役軍人本人的。如果退役軍人家屬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那麼可以按照重大家庭變故方式去申請省應急救助，救助資金是10000元。
1: 嗯。
2: 如果不符合省级应急救助金的申请条件，有困难的退役军人还可以尝试申请我区的解三难的救助。解三难救助政策是我区早年出台的，为了帮扶享受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享受60周岁老年生活补助的农村级的退役军人和其他未享受抚恤补助的困难退役军人，主要是为了围绕退役军人生活难、医疗难、住房难的问题，由基层服务站点对他们实施精准的帮扶。由我区的退役军人有三难问题，都可以到所属的镇街退役军人服务站，或到村委会、社区等退役军人服务站点进行咨询，也欢迎前来我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咨询。
1: 嗯哼，咁如果有关呢一方面嘅详细嘅咨询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嗰度进行呢个咨询嘅。咁啊，多谢李局长嘅回应吓。咁我哋知道咧，喺2025年12月1日咧就施行咗新修订嘅伤残抚恤管理办法嘅。咁呢个办法修订之后吓，残疾人员咧能够系享受一啲便利嘅服务。咁究竟有边啲便利咧？咁有边啲新嘅规定咧？我哋请洪局长同大家讲解一下嘅。
3: 好嘅，伤残抚恤管理办法啊，进一步优化咗残疾等级嘅评定工作嘅程序，縮短咗評定嘅時間，比如增加咗退役軍人工作主管部門啟動調整殘疾等級呢啲情形，引導地方主動提供服務，明確評殘申請材料保證一次性告知嘅要求，增加咗保證通知書嘅適用，將省級部門審批嘅時間呢由60日。調整至40個工作日，為了更好地推動殘疾撫恤對義落實落地，辦法將撫恤對義享受時間由評定殘疾等級的下一個月調整為當月，終止對義恢復時間由審核確定下一個月調整至當月，規定終止或者取消對義需經省級人民政府退役軍人工作主管部門批准，明確多次致殘、殘疾性質不同的，以撫恤金高者定性，確保殘疾人員做高享受這個對義。如果對評定評殘結果有異議的，辦法涵接了行政覆議法等有關的要求，明確對行政機關決定不服的告債途徑，申請人如果對殘疾等級評定結果告知書的不服，可以追溯到告知書之日60日內向本區人民政府申請行政覆議，或者在6個月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
1: 即係聽你介紹啦，好多便利嘅服務啊，新嘅規定啦，其實嗰個審批啊、審核嘅時間係縮短咗，其實大大咧嚇。有利于相关的一啲嘅人员咧去办理相关嘅一啲嘅申请啊，咁样咁啊，唔该晒洪局长嘅介绍啦。咁啊，根据呢个伤残抚恤管理办法咧，咩情况之下退役军人可以申请呢个残疾

0: 等级评定呢？我哋呢个时候咧，请问一下李局长吓。
1: 好的，评定伤残、残疾等级包括新办、补办、调整三类。新办残评残等级是针对现役期间因战因功致残的退役军人以外人员认定伤残等级，涵盖因功、负伤、行政偏置的民警参战、参训、执行军事任务致残的预备役民兵、民工，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斗争、抢险负伤致残人员属工伤除外的，及法律规定其他优抚对象需要负伤或者在确认职业病三年内向户籍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请。补办评残等级是现役军人因战因功致残未及时评残，退役后依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认定伤残性质评定等级。调整评残等级是指对已评定残疾的等级因原因致残部分残疾情况变化与原评定的残疾等级明显不符的人员调整残疾等级，对达不到最低评残标准的取消其评残等级，调整应当在上级评定残疾等级一年后提出申请。有工作单位的人员申请补办评残，先向单位提交书面申请，单位审核盖章后连同资料报送户籍地县级退役军人部门，无单位人员申请调整人员可直接向该部门提出申请，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员或限制民事行为人能力人由监护人代办。若此前经相关部门认定不符合评残条件的，无新走证材料的，不予重新受理。
0: 好，唔该晒李局长嘅介绍吓。咁啊，我哋近排都关注到啦，国务院就公布咗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啊。咁呢个条例咧，就将喺今年嘅八月一号起施行啊。咁好有意义吓。咁啊，呢个条例啊，具体嘅情况系点样咧？我哋请梁股长咧，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好嘅，条例旨在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条例呢共六章四十八条，主要规定了以下的内容：一是明确总体要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引导退役军人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的政策，国家将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纳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和组织实施体系。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機關、群團組織、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在招錄或者招聘人員的時候，對退役軍人的年齡和學歷條件可以適當放寬，同等條件下優先招錄、招聘退役軍人。各地設置一定數量的基層公務員職位，面向服現役滿五年的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招考。四是優化創業扶持舉措，明確對退役軍人創業給予稅收、融資、信貸等扶持政策，遠及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支持引導退役軍人參加創業培訓。
0: 咁啊，聽你哋嘅介紹咧，相信廣大嘅市民朋友嚇，特別係青年朋友啊，咁啊更加之渴望咧，能夠到部隊去建功立業㗎。咁啊。

0: 好嘅，同青年本人息息相關嘅咧，可以歸納為三不障。首先就係、是、好嘅，同青年本人息息相關嘅咧，可以歸納為三不障。首先就係經濟障，退役嘅時候可以領取以下嘅津貼，包括義務兵家庭優待金、義務兵津貼費、退役金同埋退伍補助費、自資就業經濟補助、大學生學費資助等。第二呢就係、是、學業障，包括放寬退役大學生士兵復學轉專業限制、復學入學政策、高職專科嘅升學考試、升學加分等。最後呢就係、是、就業障，退役士兵免費參加就業技能培訓，高校應屆畢業生入伍服義務兵退役現役一年嘅，可以視同當年嘅高校應屆畢業生。凡用人單位錄用手續，就可以向現就讀嘅高校再次申請辦理就業報到手續同埋護黨嘅隨遷。有參軍意向嘅青年朋友，呢段時間咧就可以向所在嘅鎮街武裝部進行諮詢了解嘅。
1: 咁啊，聽你嘅介紹咧，都係嗰四個字：參軍光榮啊！咁啊，歡迎廣大嘅呢一個青年朋友嚇，咁啊能夠達到呢個條件嘅，積極啊參加呢、這、一個徵兵，咁啊去到軍隊入邊去鍛鍊嘅。咁啊，仲有一個星期咧，就係、是、呢個八一建軍節啦。咁喺呢度咧，啊洪局長有啲乜嘢要對駐新會嘅官兵同埋廣大嘅退役軍人講嘅咧？
2: 首先啊，我代表區雙勇辦、區退役軍人事務局二組、新會區。駐新會區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新會籍嘅義務軍人、民兵義務人員、前區軍隊離退休幹部、軍烈屬、殘疾軍人、轉業復員退役軍人，節日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感謝你哋喺國防建設、搶險救災、扶貧濟困、軍民共建、處置突發事件呢啲方面嘅作出重大貢獻，新會嘅社會穩定同埋經濟發展離唔開你哋嘅無私奉獻。廣大退役軍人喺唔同嘅崗位上發揮軍人嘅模範作用，真正做到退伍不退息，為新會社會經濟建設發展作出咗重大嘅貢獻。我最次感謝你哋嘅付出，你哋永遠係最可愛嘅人。我哋退役軍人事務局前喺幹部職工，將繼續竭誠為退役軍人服務，繼續做好我區嘅雙勇工作，落實好退役軍人政策待遇。感謝廣大退役軍人對我哋局工作嘅關心同埋支持。
1: 好多謝曬洪局長嚇。咁啊，今期嘅節目亦都嚟到呢一個尾聲啦。咁啊，多謝曬區退役軍人事務局三位嘉賓作客我哋嘅民聲熱線節目，為市民朋友亦都解答咗一啲大家關心嘅問題，令我哋對於呢個相應工作同埋退役軍人服務保障相關嘅政策方面咧，亦都有咗好清晰嘅了解嚇。咁亦都感謝各位市民朋友嘅支持。我哋下一期節目將喺八月五號播出，屆時上線嘅單位係西半區市場監管局嘅，咁將會同大家講講加強價格監管同強化反不正當競爭方面嘅問題。歡迎大家到時繼續留意收聽收睇嘅。咁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
3: 先系到6:27啊，同大家嚟关注翻新会区龙卷警报啊，受到红霞台风嘅一个咆哮影响啦，咁啊，我区部分镇街都出现咗12级嘅阵风，预计未来2到3小时强对流天气将会继续持续，并可能会出现龙卷，咁啊，请大家一定要组织好防雨啦，尤其系铁皮屋顶嘅厂房啦、工棚啦，又系防风能力较差嘅其他建筑物业主，请尽快组织人员撤离。咁啊，新会区气象台方面亦都系喺今日啦，亦都系作出咗新会区雷雨大风号。红色预警，请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啦。咁啊，台风红霞方面嘅登陆地有变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根据最新预警信息显示，台风红霞预计登陆地点变化将会喺今日夜间去到听日早晨喺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海面登陆。咁啊，系12到14级嘅台风，或者系一个强台风级，请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目前嚟讲，凤冈江海新会台山学山嘅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亦都系现正生效当中，咁啊台风嘅白色预警信号开屏、恩屏系生效当中嘅，新会雷雨大风红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

0: 当中，凤岗江海台山学山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新会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凤岗江海台山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防御台风航下，江门市三防发布了最新的预告提醒，远离海边及沿海区域，禁止进入野景点，以及是减少外出，注意避险。为了安全起见，为了方便市民在极端天气方面的停车，我们都是新会区方面都是共计130处31416个停车车位开放，详情都可以关注《江门日报》或者系生活商业生活微信公众号去了解更多嘅详情。
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5: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6: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7: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6: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8: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6: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9: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6: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10: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6: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堂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

0: 途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4: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6: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5: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 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8: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10: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科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9: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10: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

0: 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在省级层面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
4: 县委就规划喺回城城北抗日战争嗰阵时被破坏成废墟嘅地方，去建设人民文化公园，其中就包括有人民会堂、游泳池、历史文物陈列馆、农业展览馆、儿童游乐场、泼翠月等等。在往后的节目当中，亦都会同大家逐一去介绍这些地方的切世今生。咁喺当时咧，为咗起生活人民游泳池，就将佢设定喺原本学宫嘅西边灰星阁嘅前面。灰星阁又系咩地方啊？灰星阁就系原本喺学宫隔离嘅一栋建筑，依家咯就已经不复存在啦。当时人民游泳池嘅场地面积大约就有6750平方米，系按正游泳竞赛规则标准去建设嘅，可以供比赛用嘅高级池一个，面积咧就25×50米，水深啊当时最深去到3.8米嘅，最浅嗰个雪都有1.2米。而初级池咧就有一个，就喺佢隔篱，面积系25×20米，水深咧就0.8到1.2米。但系好多人乃至我细个嘅记忆，初级池乜唔系25×50米嘅咩？乃至依家去到生活人民游泳池一睇，都系25×50米啊！唔通资料上记载有错？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人民游泳池的兴建全过程，敬请留意收听。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

0: 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 小声音，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华短。
3: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4: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艾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3: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4: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3: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4: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3: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冇错冇错，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天上的流云，
1: 长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水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让重新者安心，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海由韦兆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
4: 罗伯妹，罗伯妹，你嘅快递啊！
5: 哦，嚟啦！
4: 哇，你呢箱书重到咧，系咪将成间书店搬翻屋企啊？
5: 唔该晒，许哥，嚟嚟嚟，嗱。饮啖水啊！
4: 哦，好好，
5: 翻嚟块面向个向等冷啊！
4: 哎，我车上边都有水嘅，咪就系晒到咧就嚟变滚水咁滞啊！饮落去咧仲热过唔饮。
6: 嘿，阿海啊！
4: 哎，德叔，
5: 德叔，
6: 我想问下有冇我嘅快递咁啊？
4: 哦，有有有，你等我一阵吓，我搵俾你。
6: 哎呀，唔急唔急，啊，你饮完杯水咧先同我搵啊！
5: 系啦，不如你入嚟牛炮下，我坐一下休息一下先啦。
6: 系咯，难得啊！陈师奶喺铺头度咧，专门啊辟咗一个地方俾你哋啲外卖员同快递小哥休息，快啲坐低休息下先啦。
4: 哦哦哦，哎，好好啊，哎，舒服舒服舒服。
5: 嗱，海哥，俾人知隔篱冇人一看啦。
4: 嗯，
6: 阿海，
4: 哎，阿全哥，
3: 阿海，听到你部快递车响就知道你嚟咗啦。
4: 哎，全哥，
3: 嚟嚟嚟，试下我新研发嘅冰镇甘蔗咖啡。免费请你哋快递小哥饮下，
4: 哇！全哥咁好啊，哇！呢、這个好饮、啊，又甜又冻咁，成个人精神晒啊！
3: 梗系啦，甘蔗榨汁加冰滴咖啡，独家秘方，我仲准备攞去参加新会美食节添啊！
6: 天气咧开始热啦，阿海啊，你哋喺户外工作嘅时候，一定咧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4: 嗯，好好好。
3: 我听讲工会驿站有雪糕派，专俾你哋啲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噶。
5: 系啊，许哥，你唔好成日啊净啊挂住走儿啊，要识得照顾自己。我喺江宁嘅驿站入边啊，又向晓啦、庵衰记啦、微波楼，仲有换摩衣噶。你受嘅梗就可以去后坐啊。
4: 我去过好多次㗎啦，有时候做嘢攰攰地，咁我哋都去嗰度唞一唞，大家倾下偈，交流下咁啊。
5: 嗯。
6: 哈，睇嚟呢工会嘅关心都好到家喎。
4: 係呀，嗱，我听阿炳哥讲，我喺洋行电商科技产业园呢一度仲为我哋搞咗个新业态职工活动中心添。
3: 炳哥？
4: 炳哥系我哋今年参加新会区总工会为我哋新业态劳动者办嘅年夜饭嘅时候咧，识嘅一个人。
5: 哇！嗱，今年仲有年夜饭吃啊？
4: 够咗2年噶啦。上一年我就唔得闲冇参加，但系今年咧几大都排好晒啲工作时间去参加下嘅。我送咗两。

0: 年快递，都唔知原来新会有咁多同行。左边呢系美团外卖嘅，右边呢又系顺丰嘅，前边系滴滴司机，隔离台呢仲有个网红主播。大家平时喺路上边呢就擦肩而过嘅啫，但系今次可以坐低一齐食饭，唉，你咪话真系好开心㗎。
1: 咦，系啦，阿海呀，我啊比较关心嗰个新业态职工活动中心啫，系点样㗎？
0: 哦，德叔，其实呢我都未去过啊，不过阿炳哥话呢个星期三休息，佢呢就带我去嗰度参观下咁。咁啊，下次我带埋你哋去啊。
2: 好啊。
0: 好啦，咁我继续送快递啦。阿德叔啊，你等阵啊，我转头拎个快递俾你。
1: 好，唔该啊。
3: 阿海啊，真係勤力㗎啦。
4: 我开晒问话，现在前哥由代佢8400万个，好似系虚哥口嘅省业害劳动者，一日啊钱改过项。唉，为我系咁服务，真系好辛苦噶。虽然都好多谢剧啊。
1: 今年嘅政府工作报告咧，提出要系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嘅政策，
3: 系应该要俾佢哋多啲关爱同关心嘅。等呢啲勤劳嘅小蜜蜂感受到嚟自城市嘅温情。
5: 哇，呢度就系新业态职工活动中心啊，好高级啊，成个高级会所咁啊。
4: 梗系啦，500平方米，上下两层，由省黎智散室、劳动争议调解室、会审谋应室、建散会、职工市吧培训室。
5: 喂喂，你睇下呢度嘅健身器材仲齐全过我哋小区啊。
1: 係啊，阿林德呢又真係几周到嘅。阿海啊，
0: 係
1: 你以后呢要多啲嚟呢度做下运动，先可以呢有健康嘅身体去搏杀啊。
0: 係，咁啊梗係啦，德叔。
4: 咦，佢知走埋培训啊。
0: 哈，呢度呢就係农村电商十分基地。听讲话可以教我哋点样直播带货、做短视频、开网店啊。
4: 哦，
3: 我有个老乡啊，想返去农村卖啲农产品，但係呢就唔识上网推销，我可以介绍佢嚟呢一度学。
4: 哇，嗰开你入个尖档子，可以上快带、上外卖，仲可以学到门手艺，仲嚟创业都得啊。
1: 咦，係啦，呢间室係用嚟做乜嘢㗎？
0: 呢度呢就紧要囉，我哋嘅快递员、外卖骑手，有时候呢如果遇到啲劳动纠纷呀咁，唔知点处理，呢度呢就有专业嘅律师免费帮我哋咨询调解呀。
1: 哦，就係、是、呢帮你哋维权，保障你哋嘅权益。
0: 嗯，係呀係呀。唉，其实呢我嚟咗新会两年啦，真係觉得呢度好有人情味。夏天呢有雪糕牌，过年有年夜饭食，仲有呢个活动中心，我哋呢啲奔跑者终于都有个家咯。
5: 哇哇，做咩海？你感动到有啲想喊啊？
0: 嘿，我喺度諗，我打算系叫埋阿老婆过嚟，我同佢讲新会系个好地方，以后我哋就喺呢一度定居。
1: 欢迎啊，新会呢欢迎你哋、一座城市嘅温度唔在于呢高楼大厦，而是在于呢对每一个奋斗者的关怀。
4: 嗯，从现时向的一纸舌告，到过年的一场寒年饭，再到一个开而歇脚学习维权的屋企，我都觉得他知好运轮啊。
1: 冇错啦，我哋呢是用行动话俾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知，你为城市奔跑，城市为你守候。
3: 广播食品左轮有你知，让重新者安心，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6: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
2: 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女。

0: 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先辈闯天下，五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9: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5: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九八三
14: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松汇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你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 啊。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2: 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一回讲到陈亮、吕明两个人咧，就揾咗个偏僻嘅地方唞咗一轮。个吕明咧，一慢慢就生猛翻啦嘛。唉，好啦好啦，行啦。两个人行咗未久，个时辰忽然间零零淋淋行雷落雨，两个人就飞快趯去附近嘅小树林度避雨啦嘛。未入到去啫，就听见有人哭泣哀求嘅声音，又听到嗌打嗌杀嘅呼喝之声。陈亮就打个眼色俾雷鸣，两个人就轻手轻脚摸入去，只见有两个男人，一个眉目清秀，衣着整整齐齐，孭住个布包袱，系个文弱书生。佢泪流满面，跪喺地下一撇住哀求：黄二哥，你做下好心放过我啦！黄二哥，你好心放过我啦！另一个人咧，身材高大，着一套藏青色嘅衫裤，个样生得蛇头鼠眼，面无三两肉，手攞住把刀要杀嘅书生。呢两个系乜人嚟嘅呢？原来跪喺度嗰个书生咧，就叫做高广瑞，攞刀要杀人嗰个咧，就叫做王贵。高广瑞系龙游县人士，佢父亲咧就开银铺嘅，家中十分富有，知佢系三代单传啊，就系得高广瑞一粒仔。咁佢父亲咧就叫佢去临安城跟舅父学做生意。嗰晚高广瑞忽然发咗个梦，梦见佢祖母咧病死咗，高广瑞就心神不安，第一早咧就同舅父讲想翻屋企睇下，舅父咧就俾咗30两银佢，高广瑞就离开临安翻屋企。行到千家口个地方，高广瑞就觉得肚饿啦，就入间饭馆食饭。啱啱叫菜冇几耐啫，有个白发苍苍嘅白衣公，一身破破烂烂，形容憔悴，嚟到佢面前打工作揖：老爷，我流落他乡，衣食无着，求老爷赏几个铜钱俾我充饥啊！高广瑞一睇，这个老人家样子好斯文嘅，唉，年纪咁大啦，贫穷老倒，要行乞度日，心中就十分可怜佢。高广瑞就讲：老伯，咁去隔篱张台叫饭食啦，你食饱佢啦吓，一阵等我嚟找数好啦。个白夜公呢就真系坐喺隔篱台，叫咗几碗白饭，叫咗味最平嘅菜。咁佢饿咗咁耐，唉呀，狼吞虎咽，好快就连汁都食埋。高广瑞见啲咁嘅，心中就更加同情佢。咁佢一諗，我身上仲有银两喺度，横早路上唔用得咁多㗎，好啦好啦，周济啲俾佢算啦。高广瑞就打开个包袱，攞咗啲碎银出嚟，就行埋个台度，就对个白衣公讲：老伯啊，呢度滴多碎银俾你用啦，好啦，啲饭钱计埋我数得啦吓。嗰个老伯就千多得万多谢，就接过啲银两就走咗啦。高广瑞坐咗阵，就叫伙计嚟到找数，然后就离开饭馆。啱啱行出门口几步脚啫，有个人就行埋嚟啦。嘿，先生啊，你贵姓啊？姓处喺边度啊？我系龙游县人士，小姓高，高广瑞。啊，高公子，小姓王，王贵啊！ 我亦都系龙游县人噃，唉，我哋系同乡添。高公子去边度啊？我想翻家乡。哎呀，咁啊真系啱晒啦，有盘添，我又想翻龙游县咧。高公子啊，头先啊，你做错咗件事啦。啊，我做错件咩事呢？哎呀，你唔应该攞银两俾个白衣公噶嘛？高广瑞就莫名其妙。咁佢咁大年纪衣食无着，咁我周济的多俾佢有乜嘢唔啱呢？哎呀，你唔知啊，嗰、那个白衣公唔係好人嚟㗎嘛，佢专门勾结本地嗰班强盗，佢嚟打探下有边啲过路行人身上有银两，佢就通水俾佢同伙喺、半路就抢劫财物，然后杀人灭口㗎嘛。高广瑞是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未见过世面的嘛。一听到这样说，吓到面都青了，死了死了，那我怎么算好啊？哦，那你又不用怕，我又回乡下嘛，我跟你一起行，两个人有伴，我又熟路，包你平安无事的。那高广瑞呢就跟着个王贵去嘛。行了阵子，突然间行雷落雨，那个王贵就心中欢喜啦。哎呀，呢回老天爷帮我手啊，整定我多笔银两使用。那个王贵就对高广泰讲：喂喂喂，落大雨啦噃，高公子，去侧边树林度避避雨先啦。两个人入到树林里边，王贵呢周围望望，冇人嚟啦。佢突然间喝一声：喂，企度！王大哥。做乜啊？冇乜。你话你返龙游县啊嘛？唉，唔使行啦，我帮我哋手即刻到㗎啦。乜话即刻到？你死期已到啊，你头先话驚你祖母死咗见唔到嘛，依家你实见到啦。高广瑞嗰陣呢就吓到唔识出声。王大哥，你咩话、啊、你都唔打听啊。我王贵做乜嘅？我喺呢一带啊，边个唔识我青竹蛇王贵啊？唉，唔好讲咁多，先将银两攞出嚟。高广瑞就快啲将个30两银攞出嚟。啊，除低身衣服嘅，你身衣服都值几两银嘅，又无谓嘥佢啊？王大哥，一身衣服虽则值几两银。先你留返俾小弟都好啊，我仲要行一段路返屋企㗎嘛。你仲想返屋企啊？你都唔知道我嘅規矩啊。我呢份人啊做嘢攞穩陣做㗎。不论银两多少，一律先要钱后要命。我做好心放过你，第二日你肯放过我啊。你搵人拉我入监仓嗰陣，我咪连命都冇埋。咁你死好啊，我死啊。正啲係除衣服落嚟，我一刀送你归西，你激嬲老子，我由脚斩起，我等你有牌都未得断气呢。高广瑞就跪低算哀求：哎呀，王大哥，我係三代单传啊，我同你又係乡亲，你就放过我一条生路，我求下你啦，我求下你啦。王贵就扮你嘅面：好啦，嗱，你自己攞嚟衰㗎，唔係话我心毒手狠狠。举起刀就要斩啦嘛！啪一声，一嚿石头就打正王贵揸刀只手，成把刀就飞出去两丈远。陈亮同雷明两个呢已经企喺背后啦。喂，30两银买一条人命，贱唔贱啲啊？王贵拧转头一睇，哇，魂魄都冇埋。嗰、那个雷明啊，平时个样已经够晒凶狠噶啦嘛。南面红胡须，依家俾啲黄蜂咬过，成面肿晒，眼耳口鼻不分，又搽咗啲山草药上去就更加核突啊嘛！王贵一快啲双手抱拳，两位高姓大名啊？我叫陈亮，佢叫雷明。哦，九民大名，原来系圣手白猿陈大哥、风里云烟雷大哥，小弟拜见两位师兄。雷明就一巴掌升过，我呸！边个同你称兄道弟啊？你头先讲嘅嘢我听到晒啦，将银两交出嚟。系，嗱，呢度系30两银。呢啲系佢啫嘛，你自己身上啫咧。 攞埋嚟。
3: 系。
2: 王贵系将手上戴嘅戒指、身上戴嘅银两、腰间挂嘅玉器，统统攞晒出嚟，双手奉上。两位多多包涵，多多包涵。雷鸣又喝咗句：好，除埋身衣服落嚟。
3: 吓、啊，咁你想
2: 咩？我照你规矩办，除咗身衣服落嚟咧，我就一刀送你归西。如果你唔随激嬲老子呢，就由脚斩上嚟，有排都未断气啊！哈哈，呢回就真正系恶有恶报啦。那个王贵谂住横早死路一条，佢忽然间大嗌一声：你睇后面有人嚟啊！雷鸣一拧住面，王贵跳起身，实惊无神，转身就掟。雷鸣喺后面追住嚟，一刀照头就劈落去。王贵一闪，吓、那把刀咧啱啱喺头壳顶片落嚟，一刀就将右边只耳仔成只割咗落嚟。王贵亦唔顾得咁多啦，揞住个头飞快咁跌。咁佢喺呢一带呢就做惯劫财害命嘅买卖，就好熟路噶嘛。转嘅转就唔知去咗边度。陈亮同雷鸣两个呢亦冇去追。那个高广瑞呢就过嚟答谢佢哋啦。多得两位英雄搭救我，如果唔系，我早就死喺呢个贼人手上。跟住高广瑞就将点样认识王贵嘅事，一五一十讲出嚟。雷鸣就将个三十两银还翻俾高广瑞。啊，你快啲离开呢度，翻乡下啦！高广瑞呢，真系感激不尽。两位英雄，我屋企就住喺龙游苑北门外。是开高家银铺的，两位如果方便千祈要到卸下坐一坐。陈亮就说：好了好了，你快点走了，咪一阵间天黑又怕惹事啊。高广瑞就辞别两个人，匆匆忙忙赶路。那个陈亮呢是个有心人，他就对雷鸣说：喂，这个高广瑞都未见过世面的，初次出门，头先的王贵就走甩了，如果王贵再找到他，咁佢实冇命㗎嘛。好啦好啦，横早我同你都冇乜事，不如送佛送到西啦。我哋两个跟住佢尾，送佢一程喺啦。呢两个有心人呢，就真係远远跟住尾，一直就送高广瑞嚟到交通要道。佢两个先至放心。咁两个人行咗轮，已经就快天黑啦。忽然间天上又落雨，两个人又肚饿。雷鸣就话啦：喂，又肚饿又攰，不如去附近搵间客栈住下，哎，搵啲酒饮下先啦。两个人行咗阵呢，就见到路边有间客栈，两个人就上前拍门啦嘛。有个伙计就嚟开门：两位住客栈啊？系啊。哦，请入里边啦。哈哈，呢回真係无巧不成书。陈亮同雷鸣，哎呀，呢回就自投罗网啦。原来呢间客栈啊，係个青竹蛇王贵开嘅黑店嚟嘅。那个王贵呢喺呢一带拦路打劫，搵到啲银两，胃口就越嚟越大啦嘛。除咗出外去搵食呢，仲开咗呢间黑店，请咗两个伙计。呢两个伙计呢亦都系杀人唔眨眼嘅强盗嚟嘅。佢哋后都有单身住客又有银两财物嘅呢，就实行落迷魂药嚟得谋财害命。又咁啱陈亮雷鸣两个呢咁多客栈唔稳，偏偏就稳正呢一间。咁本嚟呢好似佢两个咁嘅身世又冇带咩衣物嘅。王贵呢就唔会动手嘅。一点知呢那个伙计招呼陈亮雷鸣两个开房之后呢，个雷鸣呢就嫌一间房暗，又嫌间房唔好，嘈依巴闭要换房。伙计就报俾王贵知啦，有客人好勒斗嘅，挑三拣四又嫌房曳。王贵呢隻耳仔係啱啱俾雷鸣割咗佢，仲用布扎住个头敷緊药㗎嘛，一听有啲火滚㗎嘛。喂，咁你睇佢哋有冇游水㗎？睇样冇乜游水佬嘅，咁咪咪鬼你㗎啦。 知个雷鸣嘅死牛变颈啦。死牛就话你客栈仲有咁多房，点解唔俾我？点解咁曳我得噶？嘈得多个皇帝就冇办法啦，只好亲自去嘅啦。未有耐行到雷鸣陈亮间房，就听到雷鸣把声啦。皇帝一听，系啊，咪好似今日斩我刀个雷鸣咁听。皇帝就即刻拉侧个伙计嚟问喎，喂喂喂，个人点嘅样啊？个伙计一五一十讲出嚟，皇帝心中欢喜啦，哎呀，呢次啊真系报应啦，报应啦！哦，你两个落喺老子手上，呢回啊我一忽一忽肉嚟割你。皇帝就即刻吩咐个伙计，快啲换间房俾佢，呢两个系我仇人嚟嘅，今晚务必杀咗佢两个出口气。嗱嗱嗱，讲清楚下，我啊志在报仇啫，佢哋嘅银两呢，你两个大家分咗佢先啦。两个伙计一听到有银两分，两个都心中欢喜，一个就带雷鸣陈亮去换房，一个呢就准备麻药啦。好啦，换咗个房间啦，陈亮就问啦，喂伙计，你呢间铺有咩好菜噶？有有有有有。陈亮就点咗几味菜两壶酒，一阵间呢个伙计上菜啦嘛。陈亮同雷鸣两个都已经饿到肚都扁晒㗎啦嘛。风卷残云，饮酒食菜。食下食下，雷鸣就话，哎呀，咩啲头晕心闷喎，喂。陈亮大嗌声，喂，上毒。说话未讲完啫，两个一起捋喺地下。嗰个伙计呢就喺外边入嚟一望，嗌咗声，喂，老板啊，嗰两个家伙老啦。皇帝就大摇大摆行入嚟，好，山水有相逢，呢回轮到我嚟炮制佢哋啦。陈亮呢虽然晕陀陀，即仲未曾麻晒噃，瞪大眼一睇，啊，呢回落喺青竹蛇皇帝手上，冇啦冇啦，听死喺啦。一眯埋双眼啊，真系成个晕咗啦，乜都唔知。皇帝就对嗰两个伙计讲，嗱嗱嗱。头先我讲咗㗎喇，佢身上啲银两财物衣服呢你两个分，不过咁喎，佢身上有三十两银呢係我下昼去打劫嗰阵夹硬俾佢两个抢咗去嘅。有五两银呢係我自己嘅。嗰啲戒指玉器呢亦係我嘅。好啦，呢啲就俾返我，有剩嗰啲呢你两个要喺啦。嗰两个伙计一听心中就唔忿气喎。哦，头先你又讲话你只系要报仇唔要银两啊！依家你乜都要执都捞埋啊！我哋啊分赃冇份，犯法就有一份，揾笨都唔系咁搞噶。两个伙计就企喺度唔想喐手啦嘛。皇帝就嬲起上嚟，哼！你估一定要你哋喐手噶？我嚟，一手攞起刀就扑上前，指住雷鸣，哈哈，你割我耳仔啊！我而家先割咗你鼻哥，然后我斩你个头落嚟。啱啱准备动手，外边就砰砰声敲门，开门开门啦！皇帝就窒咗一窒就唔敢喐手咯，就叫个伙计埋嚟，喂，你出去话俾听，冇房啊，你话住满人啊。个伙计就嚟到门前，喂，冇房啊，去第二间啦。喂喂喂，冇好房啊，租间曳房啊。曳房都冇啦，唉，曳房都冇啊，厨房都好啊。嗰个伙计一边闹一边门罅装咗去啦嘛。见一个和尚带住两个做小买卖嘅人，咁啊唔使问啦，大家都知道呢、这个一定系济公同柴元禄、道振英三个定啦。嗰、那个和尚呢，啊仲托住个大包袱喺外边嗌。喂喂喂，伙计啊，帮下手啦！我啊带咗一批货嘅，依家咁夜，万一撞到强盗打劫咁，我连本钱都冇埋噶嘛！唉，你开门，等我哋踎一晚。系你求其搵个地方，嗱，我俾多啲银两你喺啦。喂喂喂喂喂，求下你啊！个伙计一谂，咦，呢几人有游水捞噶嘛？好啦好啦，你哋等等先啦，我返去问个东家先啦。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
4: 文明之声传递文明之声。
5: 叔叔早晨啊！
6: 早晨啊！
4: 啊，唔好意思啊！
7: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8: 婆婆，你坐呢度啊！
9: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7: 哦，辛苦晒啊，唔该。
4: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1: 用电要小心，
1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1: 用火用气不离人，
1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1: 闻到异味快开窗，
1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1: 电锯过期要换新，
1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1: 家中常备灭火器，
12: 大发火险快处理，
1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先嚟到晚上嘅7:55，同大家嚟关注三则嘅天气预警预告消息。深水区雷雨大风红色预警信号目前嚟讲系已经降级为黄色噶啦。咁啊，仲有系我区嘅龙卷警报亦都系有所解除。目前嚟讲咧，强雷云天气云团已减弱，深水区龙卷警报已经解除。咁啊，预计啦，咁啊，今日夜间到明日朝头早啦，我区天气仍然都系较为之唔稳定嘅。仲有我区的暴雨橙色预警降为黄色预警，目前来讲影响我区强对流云段有所减弱，深会气象台都是在今晚的7:44将深会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为黄色，请大家继续做好防御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以下日要将报道新闻简报。近日为期三日的2026年新会区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在区委党校圆满完成，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37名党员发展对象参加了本次培训班。培训班采用专题授课、视频教学、分组讨论和结业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形式多样，内容充实。培训期间，全员学员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饱满的学习热情，大家一致表示今后将自觉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持续提升综合素养，主动接受组织考验，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奋发有为。为深入推进跟国家政项目，助力妇女实现高质量就业，近日新会区妇联举办的2026年跟国家政小儿推拿与母婴生活照护免费专项技能提升培训班圆满收官，全区共65名妇女参加培训，64名学员通过考核，分别获得广东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和江门市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跟住落嚟，新会区妇联将连接更多优质资源，搭建更广就业平台，推动跟国家政品牌做心做实，助力更多妇女在新征程上绽放跟国风采。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从会上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 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25号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不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日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仲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女博士，今晚食呢个羊肉火锅啊，热气腾腾。诶，你要配咩酱汁啊？辣椒酱啊，定系豉油呢？
4: 羊肉边炉就边少得腐乳嘅，咁冇腐乳就冇灵魂噶嘛。
3: 但系咁、女博士，腐乳有呢个霉菌噶，食得多会致癌吧？
4: 乱噏、正常食用腐乳系唔会有 cancer 噶。嗱，腐乳喺制作过程当中咧，确实系需要经过霉菌发酵，
3: 系咯。
4: 其中以呢个无霉菌为主，
3: 系
4: 当中包括少量经过特定方法严选嘅酵母菌、曲霉、青霉，但系呢啲都系经过严选嘅有益食用菌，唔会产生致癌物噶。
3: 哎呀，其实我真系好中意食腐乳噶，经你咁样一讲，咁我就放心啦。好啦，咁我哋就整翻多啲腐乳，多放一啲嘅灵魂落去啦。
4: 你呢个灵魂都系放少啲好
3: 啊，
4: 因为呢个腐乳含盐量好高噶，食唔得多噶，意思下就算啦。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豆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一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佢萦绕喺炖汤里面，回荡喺茶水之中，更系深深咁陷入新会人嘅记忆深处。对于呢片土地嘅人嚟讲，陈皮唔单止系药食同源嘅珍品，更系生活嘅底色、待客嘅礼数，乃至远游时候嘅香酒。 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入茶用百茗，身为陈皮，甘香醇甜，系入茶品饮嘅佳品。既能够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各种嘅饮材搭配泡饮，各有风味，形成咗新会金陈皮茶饮呢一个特色嘅茶饮系列。新会金茶制作技艺喺2023年被列入江门市第十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小心心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
10: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茶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9: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10: 推动私前古迹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9: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10: 系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迹、上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9: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天上的流云，
3: 长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佳乔，来到今期的唱片街，会同大家聚焦天生歌姬王丽玲阿莲极具里程碑意义的阿莲同名专辑。讲到这张专辑，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想起，如果他的同名专辑会不会就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催泪情歌呢？其实不是，这张专辑里面很多歌可能都比较少听。提到阿莲，绝大多数的听众第一时间会想起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的这首催泪情歌，细腻悲切的演绎令他的情歌天后标签深入人心。但是2017年推出的这张同名专辑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的固有印象。这个是阿莲出道多年第一次亲自担任这个专辑制作人，耗时整整18个月去打磨，揀在他生日的当日正式发行。整张专辑藏着他最真实最不加修饰的自我。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完整拆解一下呢张专辑嘅幕后故事，睇下每一首歌曲嘅创作细节啦，倾倾呢一专辑点样令大家重新认识阿莲啦。第一只歌作为专辑嘅开门主打，呢首歌攞得咗第29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音带嘅提名。歌曲系探讨亲密关系当中嘅矛盾，睇上去好似有伴侣，但系并非单身嘅话，心底依然系孤独。

作为专辑嘅开门主打，呢首歌落地咗第29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提名。点解可以咁犀利呢？系因为拍摄 MV 嘅时候咧，团队尝试极简嘅黑白镜头，全程系冇复杂嘅剧情，就系靠阿 Lin 嘅神态去传递情绪。录制嘅时候咧，阿 Lin 净系主歌啊，就录咗20多次啦，细微咁调整自己嘅气息强弱，表现喺人喺感情入边压抑无力嘅拉扯感。呢张专辑咧，作为佢嘅同名专辑，肯定要有好多想要表达嘅内心世界啦。第二只歌推荐俾大家，呢首歌叫做《无人知晓的我》，由周兴哲作曲啊。二人之前曾经合作过一首歌叫《幸福太短》，周兴哲其实好熟悉阿 Lin 嘅音域噶啦。今次特登设计咗循环往复嘅一个旋律，去描述人外表开朗但内心无比脆弱嘅感觉啦。周兴哲写完 demo 第一时间发俾阿 Lin， 就话啦，旋律好简单，但系情绪咧你要好厚重咁嘅表现，所以好考验你嘅情绪嘅层次噶。录音嘅时候，阿 Lin 咧全程系关注灯去录制嘅，沉浸式嘅独处，将嗰种委屈迷惘咧就完整咁释放，尤其系副歌嘅转音一气呵成啊！咁啊，两个人后续就线上连线咁去听完成呢个成品啦，就觉得都超出咗预期。

无人知晓的我啊，咁啊呢首歌亦都系表达咗佢自己嘅内心世界啦。同样呢张专辑入边有好多好多歌都系佢嘅第一次嘅。啊，比如呢首嘅《随心所欲》啊，就系佢第一次将自己亲手谱写嘅歌曲咧收录喺专辑入边，创作喺佢巡演嘅途中嘅。奔波喺各地嘅演出路上都会遇到形形色色嘅人啦，同埋风景。咁佢又感悟到人生啦，其实系唔需要刻意嘅强求嘅。随遇而安，咁就係最好嘅安排啦。嗱，旋律就偏向一啲 R&B 嘅感觉，区别于佢过往嘅抒情路线。写完初稿之后呢，佢就觉得編曲方面呢要减少一啲好厚重嘅乐器呀，记得要保留轻快嘅吉他节奏。同埋佢都话呢，写呢首歌嘅时候自己係彻底放低咁情歌演唱嘅固有习惯嘅，一定要够松弛够自在，咁先可以唱好呢首歌。

佢离佢上一辑专辑《罪恶感》，阿 Lin 足足沉淀咗三年。中间佢又企上过《我是歌手》嘅舞台，令到全国嘅听众去见识到佢宽广而有爆发力嘅声线。跟住咧就开启佢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啦，走过数十座嘅城市，大量嘅演出经历咧令佢萌生想法咧，就系唔可以永远净系唱悲伤嘅情歌嘅，一定要做翻张贴合自己当下心境、风格多元嘅专辑。筹备嘅阶段咧，原本系计划喺2016年嘅下半年发行嘅。奈何佢自己嘅性格咧，对作品系极致嘅严格啦。每一段嘅旋律，每一句嘅演唱咧，都要反复打磨，所以硬生生咁啊，延后到去2017年嘅9月。佢嘅搭档啊，金曲奖王牌制作人啊，

方井11，咁啊两个人嘅年纪都差唔多嘅吓，沟通方面咧冇乜隔阂啦，全程平等交流创作嘅思路，就唔似话传统嘅制作人同埋歌手嘅上下级嘅关系啦。就算系远隔两地啊，方井11咧都会远程视频啊，手把手教佢点样去剪好音频啊、编曲嘅调整啊嗰啲咁嘅制作技巧。咁呢个嘅歌词方面又如何呢？统一系由金牌作词人李卓雄去执笔嘅。咁三位对作品嘅追求完美嘅音乐人合作啦，18个月入边经常系录音，录到凌晨4点先收工啊，反复去推翻唔满意嘅版本，佢就唔会话敷衍交稿嘅。所以呢一专辑点解会咁优秀喺我哋面前出现呢？就是、因为咁样啦。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来自 Arlene 的同名专辑入面的一首歌叫做太太太内斯啊，咩意思呢？其实内斯呢用国语讲 nice 啊，咪就係取自呢个英文 nice 啦，描绘女生啊自在写意嘅生活状态，唔使迎合他人嘅眼光嘅，好好爱自己。

所以呢一专辑嘅曲风系非常之多元嘅，咁啊，仲有一首歌曲咧系专辑入边最大嘅惊喜啊，嚟自国际天后 Sia 咁啊提供嘅未发行 demo， 经过中文嘅填词改编而成嘅曲风啊，带有少少迷幻轻电子，讲嘅系挣脱束缚，拒绝勉强，勇敢遵从自己内心嘅态度。咁啊，索尼国际部门对接咗好耐先至攞到授权噶，咁啊团队攞到 demo 之后咧就非常激动啊，改编嘅时候

布鲁斯啊，标志性嘅旋律线条啊，同时贴合中文发音嘅调整段落，咁所以你会发现呢首歌咧，同佢之前嘅唱法咧，好唔同嘅吓。佢系刻意咁样咧压低自己嘅声线啦，去塑造疏离洒脱嘅质感，同以往嘅演唱方式咧非常唔同。呢首歌叫做《不要不要的》。

阿Lin嘅呢张同名专辑发行之后，彻底扭转咗听众对佢只会唱苦情歌嘅固有认知。乐评人纷纷称赞佢突破舒适圈，兼顾多元曲风同埋演唱嘅实力，制作嘅完整度非常高。其实啦，倾到呢度啊，你咪发现呢一张沉淀咗18个月，承载住阿Lin自我表达嘅同名专辑啦，系非常之值得我哋去欣赏嘅。如果你之前净系听佢嘅经典情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呢一类型嘅苦情歌嘅话咧，不妨系完整循环呢一张嘅专辑，佢嘅同名专辑，感受不一样嘅王丽玲。ending 带俾大家叫做一直走，就系呢张专辑嘅收尾歌曲啦，完美咁样总结整张专辑嘅唱片内核啦，抛开标签同埋偏见，接纳完整嘅自己，我哋嘅人生咧，净系需要向前一直走就得噶啦。嗱，曲风系温暖励志嘅，编曲层层递进，结尾嘅旋律又够舒缓啦，就好似旅途慢慢走向远方一样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亦都系晴间多云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7度到37度之间，吹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90%之间。预计今日啦，咁啊都系高温晴热天气继续持续，最高气温36度到37度。展望今日傍晚去到明日，将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嘅影响，会有中雷雨，局部地方大暴雨降雨过程。27号方面，台风将会慢慢减弱远离，展望28号到29号将会继续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嘅流云，
9: 墙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2: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唱片街，听听大声，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欢迎来到唱片街，由家乔同大家介绍专辑内容。提到这位的歌手叫做毛不易啊。关于他的内容可能更多就是他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啦，或者在一些影视作品入面片头曲片尾曲啊，用他的音乐才华啦去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只不过专辑内容呢，其实大家又有关注到多少呢？回忆起他上一次发专辑已经是2021年的时间了，当时已经出道四年的毛不易正式推出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幼鸟指南》，就是我们今天会同大家唱片街同大家介绍的。这个是他音乐创作上面有一次的突破。之所以将专辑的名字改为《幼鸟指南》，他表示无论是人生哪一个阶段，其实大家都在第一次入面离巢飞行的幼鸟，在不同的旅途当中，幼鸟

2021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的创作专辑《毛不易》这张《幼鸟指南》入围了2021年度亚洲流行音乐大奖年度最佳专辑，而《毛不易》凭借这张专辑入围最佳男歌手奖。从《平凡的一天》再到《小王》，其实毛不易将诗意和日常的烟火气融合起身，也是将自己的东西写成故事。如果音乐创作是去进化为火花的展现的话，平实的生活就是他的火药。而今次的《幼鸟指南》，他开始去观察他人的其他人的生活，也都看不外部世界的运转。你会发现整张专辑是毛不易的人间观察笔记，很多歌曲都在真实的旅途当中进行剖析创作的。也都不得不提这张专辑的其中一个合作的音乐人，就是方井十一了。他和毛不易通过多次合作，所以已经有很高的默契配合到。在今次的《幼鸟指南》这张专辑的编曲上，他做了一些精心的铺排，在毛不易原来的创作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明媚的层次感，所以令到音乐的听感显得更加灵动和温暖。提到这张专辑是融合了复古流行、爵士和摇滚，甚至是电子元素，展现了毛不易创作的多面性。其中方井十一最擅长的打击乐和毛不易独特的咬字唱法碰撞，是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化学反应。

城市傍晚收录在毛不易的这张专辑，是2021年推出的《幼鸟指南》。其实你当你听到他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作品，你会发现毛不易去尝试跳脱他以往的音乐风格，尝试加入不同的歌曲种类，也都开始去尝试自己以往少去挑战的一些高音位置。看到毛不易了，他是2017年出道的，通过一个选秀节目《明日之子》获得全国总决赛冠军，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代表作有好多啦，像我这样的人啊、消愁啊、平凡的一天啊等等，仲有一啲嘅盛夏、小黄啊、无问啊等等。咁呢张嘅幼鸟指南咧，可能喺我哋嘅印象当中，并不太熟知佢嘅音乐作品啦，亦都冇影响到佢呢张专辑嘅成功啊。呢张专辑咧推出咗之后咧，其实获得嘅累计销售咧系突破67万张噶吓。幼鸟指南好就好在系咩咧？佢好似讲俾我哋听一个道理啊！其实无论一个人去到咩位置都好，我哋都可以尝试将自己咧比喻成一只嘅幼鸟，每一步每一个决定都可以咧放低所有以往嘅一啲生活当中嘅认知，或者系背负喺肩上边嘅一啲觉得好重嘅责任，轻装上阵咧，先至系而家呢个生活当中，而家呢社会当中最应该要有嘅生活态度。

作为毛不易出道四年的第三张专辑，当时的他是用11个人声音乐座标去勾勒出这些属于我们的平凡故事，就好像孤独的幼鸟一路飞向南方，旅途入边经历了纯净无比的苏醒，经过海上日记的告别，经过城市傍晚的遗憾，最后在此山中这首歌里面的约定，于是没有洗头的妥协，或者我拥抱你的同行，旅行家雪的相遇，还有拉阔之间的人的停顿，又有缘由的倾听，一首又一首的歌曲去告诉我们，你和我的平凡故事都可以在他这些作品里面找到足迹。

提到歌手毛不易啊，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张专辑叫做《幼鸟指南》。其实呢段时间佢都已经密锣紧鼓咁开始筹备紧佢第四张嘅个人专辑噶啦。咁啊，但系咧呢段时间出嘅歌咧都系一首加一首咁出啊，唔知道几时先可以集结到第四张专辑嘅所有作品，或者可能佢都同其他歌手一样啦，先放一两首出嚟，然后再一个网炸咁样掟落嚟啦，俾到一个震撼嘅内容俾我哋。咁啊，无论点嘅方式都好啦，我都希望毛不易能够继续去刷新我哋对佢嘅认知啦。因为从一开始出道的低音王者，再到现在的尝试高音挑战，一步一步他给了很多的可能性我们，也都讲明了一个原创音乐人他的内心当中音乐的火种，只要是不熄灭的话，他真的会有很多很多去给到惊喜我们的地方的。Ending 的位置给大家的是毛不易的这首爱啊，也都好像他表达对自己音乐作品的热诚一样啦，足够的爱才可以会有足够的可能，才会绽放足够的光彩。带给大家今天的唱片街内容啦，也都是迎来尾声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是命中的霞，
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4: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九八三
4: 生活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0: 各位，以下由耀章报道新闻简报。近日为期三日的2026年新会区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在区委党校圆满完成，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37名党员发展对象参加了本次培训班。培训班采用专题授课、视频教学、分组讨论和结业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形式多样，内容充实。培训期间，全员学员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饱满的学习热情，大家一致表示今后将自觉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持续提升综合素养，主动接受组织考验，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奋发有为。为深入推进巾帼家政项目，助力妇女实现高质量就业，近日新会区妇联举办的2026年巾帼家政小儿推拿与母婴生活照护免费专项技能提升培训班圆满收官，全区共65名妇女参加培训，64名学员通过考核，分别获得广东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和江门市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跟住落嚟，新会区妇联将连接更多优质资源，搭建巾帼就业平台，推动巾帼家政品牌做深做实，助力更多妇女在新征程上绽放巾帼风采。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从会上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 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25号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不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日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中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
2: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7: 嗯，
6: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5: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6: 嗯，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5: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6: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
10: 爱上下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15年的岁月有情演唱会，一班当年的古惑仔兄弟重聚，郑伊健、陈小春、林晓峰、谢天华和钱嘉乐五人携手合作，带领着古惑仔的粉丝回顾他们经典之作的歌曲。五个好兄弟还在演唱会那里分别向他们的太太献唱。郑伊健还在演唱会上大玩电影特效，给 fans 一个 surprise。 我们马上进入星动舞台，一起来重温他们的青葱岁月。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0: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

0: 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8: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7: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9: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7: 学习教育中

0: 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3: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8: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在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7: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8: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7: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8: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9: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首公

0: 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2: 专门立法《景德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从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6: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7: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8: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7: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9: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 漳州、龙岩等地六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八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十二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0000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0: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5: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0: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7: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4: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4: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

0: 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的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今天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暴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黄坤明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红霞视频调度会，迅速进入临战状态，立足最不利情况完善防御部署，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孟凡丽参加。广东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全省各地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累计转移超71万人，12个地市舞停或部分舞停。本台短评：以万全准备守护万家灯火。金融搭桥引万商，月起扬帆向远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中央气象台观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此前，省委省政府已就做好台风防御作出部署安排，各项工作全面有序展开。25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就进一步做好防御工作进行会商研判、部署调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严格落细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任务，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会上，省气象局汇报了台风发展路径及其引发风雨浪潮影响的研判预报，省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前一阶段全省防御工作和后续部署计划，现场视频连线了广州、深圳、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东莞、清远、潮州、揭阳等地市，听取当地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的汇报。在听取汇报和视频连线后，黄坤明指出，台风红霞将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我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帮助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细致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抓紧查漏补缺，加固扎牢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切实把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体现在打赢台风防御硬仗的实际实效上。要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台风动态，滚动播报风雨浪潮影响，持续提升短灵预报精准度，更加科学高效助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格执行预警分级发布与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避险提示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为人员转移、隐患排查争取前置时间，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要坚决果断彻底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按照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原则，重点对海上平台、沿海岛屿、低洼易涝区、山洪灾害风险区、削坡建房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复查，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从严做好海上岸上管控，坚决落实防台风6个100%措施，逐船核查回港避风情况，加强港内船只安全管理，强化防碰撞、防走锚等措施落实，抓好海洋牧场、滨海景区、海上游乐项目等的安全管控，确保风险防范到位。要全方位做好陆上防御，突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科学做好水利工程联调联控，加强对水库、山塘、堤坝的巡查值守，紧盯建筑工棚、塔吊、广告牌、脚手架、行道树、临时构筑物等做好防风加固，聚焦涵洞隧道、地下空间、下沉式立交桥等易涝点位做好监控警示，提前预置排涝力量，加大对高边坡、山区道路等部位的监测排查力度，全面消除风险隐患。
要统筹做好应急抢险救援。

全准备，强化人员、设备、物资等力量预制，备足巡查抢护专业力量，前瞻做好航班备降的应急预案和临机调度，做足应对突发情况的全面准备，努力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要紧密协同港澳和福建，强化联防联控，实现气象水文信息实时共享，灾害态势联合会商，共同做好毗邻区域风雨潮防范和船只管理工作，有效开展应急救援联动协作，合力做好突发险情应对处置。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发布台风动态、防护常识、避险信息，广泛动员群众自觉配合做好各项防御管控措施。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防汛防台风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省防总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鉴于台风红霞于25日晚加强为强台风级，且强度持续增强，省防总于23时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再次进行视频调度，会商研判台风发展态势，进一步完善全省防御工作，督导重点地区强化针对性防御部署。他指出，台风红霞即将正面登陆我省，这次台风登陆强度大，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此次台风带来的危害性、破坏性，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排查、再落实，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切实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尽最大努力减少台风带来的损失。要始终把确保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滚动摸排人员安全风险，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严格落实安置点闭环管理，严防人员擅自返回风险隐患区域。要严密防范灾害风险，紧盯削坡建房、山区道路、山谷沟口等关键区域和中小型水库、山塘、拦水坝、堤防、泵站等设施，加强巡查抢护，集中力量重点排查前兆险情，做到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严防地质灾害和漫坝、溃堤、河道漫溢等险情发生。要高效开展抢险救援处置，突出做好供电、通信、交通、供水等关键设施的抢修维护，及时封闭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快速抢通受阻道路，清理倒伏构筑物，确保城市保持基本运转。要抓实民生物资储备调配保障，加大米面粮油、肉菜蛋奶的货源组织和备货力度，着力畅通物资运输通道，切实保障好城乡群众基本生活需求。要持续有力做好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应急广播、短信、新媒体等多渠道多形式，及时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自救提示，加大防护知识普及力度，广泛发动基层力量进村入户开展提醒劝导，引导群众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切实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防风避险能力。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胡进军、王胜参加有关视频调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昨天通报称，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截至今天0点，全省累计转移人员超71万人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北上，深入内陆，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和粤北市县都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需特别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受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即日起至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
珠江流

0: 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已于昨天针对广东、福建等七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对广东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已于昨晚启动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目前五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台风红霞登陆前，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作为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东部的最强台风，会给我省带来大范围高强度的风雨影响。台风影响范围、降水强度具体如何？来听本台记者对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国杰的采访。
1: 在受它的一个影响，我们预计到27号的白天，我们省中东部会普遍出现一个暴雨到大暴雨。那么其中在粤东沿海以及粤北的部分地区，有可能会出现局地的这种特大暴雨。那么除此以外，广东的中东部海面以及南海的东北部海面将出现8到11级的大风。那么其中台风经过的附近海面，阵风可以达到14到15级。那么同时呢，我们广东的中东部视线也在这些时段将出现7到9级的一个阵风。台风经过的地区以及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也可能出现阵风10到14级。另外呢，在台风的外围还需要注意珠三角的南部以及粤东的沿海视线是存在一些龙卷发生的一个风险。我们也提醒，台风红霞是2016年以来，也就是近10年以来登陆我们广东珠江口东部最强的一个台风。那么因此呢，它的一个风雨浪潮叠加的影响将会非常的大。另外呢，大风的影响也会对我们沿海的海面以及陆地上各方面都会造成相对大的影响。另外呢，台风的这个降雨除了对沿海的地区，同时也对粤北的一些山区会造成一些次生灾害的影响。因此我们也提醒要及早做好相关的一些防御工作。
0: 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水利部门向珠江口以东10市下发包含1485个风险点的疑似疫单。截至昨天17点，全省已组织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同时，广东水利系统累计派出超5000人次巡查水库及堤防，向东江、北江、韩江流域派出3个工作组，并向粤东、珠三角等地预置53支省级专业抢险队，共1301人，集超2300万元抢险物资。省水利厅昨天18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河源紫荆县、东源县、和平县、连平县、惠州惠城区、惠东县、惠阳区、龙门县、揭阳惠来县、揭西县、普宁市、梅州丰顺县、五华县、汕尾海丰县、陆丰市、陆河县、韶关始兴县、翁源县、新丰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潮州潮安区、广州从化区、河源龙川县、源城区、惠州博罗县、揭阳揭东区、梅州蕉岭县、梅江区、梅县区、平远县、兴宁市、清远英德市、汕头潮阳区、韶关南雄市、曲江区、仁化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昨天已先后调派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特勤等6个消防救援支队，共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韶关、惠州、河源、汕尾和深汕特别合作区。部署重点地市消防救援支队在35个重点区域前置500名消防救援人员，随时应对人员转移、水下搜救、排涝清淤和通信3段救援场景。为应对台风红霞，粤东多条高速全面部署落实各项防御措施。深汕西高速、紫惠高速在沿线组建382人抢险队伍，所有人员24小时备勤。潮惠高速同步集结近500人队伍，深入沿线收费站、服务区驻点防守。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今天凌晨1点起，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截至昨天， 广东海事局已累计出动海巡船艇265艘次，全面引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防台。珠海以东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已停运。根据台风红霞路径和对广东部分地区影响范围变化，在确保运输安全的前提下，广州南站今天计划恢复开行珠海、湛江、南宁、成都、重庆等方向的列车68趟。为平稳应对台风红霞，省内各大机场部分航班取消，各大航司陆续发布退改签政策。昨天，揭阳、惠州等地机场取消进出港航班超100架次。今天凌晨至上午，台风对深圳机场运行影响较强，为确保运行安全，深圳机场今天上午至中午时段的航班计划，各航司将根据天气影响进行集中调检。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杨真、唐梦圆、胡梦音的报道。面对台风红霞的严峻考验，广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迅速构建起立体化全方位的防御体系，再次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和高效有序的应急治理能力。请听本台短评，以万全准备守护万家灯火。
2: 闻风而动，反应迅速。台风强度升级后，省防总第一时间启动防风一级应急响应，省委书记黄坤明亲自坐镇指挥部署调度，12个地市果断采取五停措施，全省累计转移超71万人。这种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决断力，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协同联动，精准施策，从水利部门组织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近7亿立方米，到海事部门出动265艘次海巡船艇引导船舶避风，从粤东高速组建近900人抢险队伍24小时备勤，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多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了海陆空一体化的防御网络。特别是针对山洪高风险区发布分级预警，将防范关口前移，体现了科学防灾的精细化水平。连续作战，作风过硬。考虑到台风登陆后暴雨北上的威胁仍在持续，广东水利系统累计派出超5000人次巡查值守，预置53支省级专业抢险队，超1000人待命。这种不麻痹、不松懈的连续作战作风，正是防灾、减灾、救灾最可靠的保障。天灾无情，防线有形。广东的防御实践再次证明，只有将责任压实到最后一公里，把措施落实到每一个风险点，才能真正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7月24号，中国银行金融支持广东省全球招商引资暨粤货品牌全球推广活动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娇出席并致辞。通讯员福信报道。
4: 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国银行和中外企业商协会以及各界人士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和创新，已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保持较快的增长，双向投资的格局已经形成。当前广东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15/55，面向更久远的未来，热切期待与中国银行、与广大金融机构、与广大企业和商协会组织及各界朋友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和个人在广东工作和生活提供最大的便利和最好的服务保障。 葛海娇表示，中国银行扎根南粤大地110余年，始终与广东的开放发展同频共振，助力国际资本扎根湾区沃土，赋能粤货拓展圈。

0: 与海内外各界共享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新加坡制造商总会会长陈展鹏、中国意大利商会会长詹妮·迪乔瓦尼分别致辞，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与广东的经贸投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银行支持广东省招商引资及助力粤货品牌全球推广综合服务方案，启动了中国银行赋能广东招商引资与粤货品牌全球推广行动，并举行了政策推介和相关主题发言活动。省领导张国志、李运参加活动。
1: 为更好发挥海外招商联络点和粤企出海金融服务站作用，中国银行各境外机构将发挥全球网络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推动境外资源企业需求与广东产业平台精准衔接，助力更多粤货和广东品牌走向世界。本台报道。
2: 活动现场，中国银行发布中国银行支持广东省招商引资及助力粤货品牌全球推广综合服务方案。该方案立足中国银行覆盖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网络、跨境服务体系和外汇外贸专业能力，围绕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条主线，为外资企业扎根广东和粤企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全周期金融支持。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肖亮：
3: 聚焦外企来粤投资，我们提供金融加非金融全方位服务，搭建了境内资金池加跨境资金池加境外资金池三位一体的全球现金管理体系，统筹来粤投资的跨国集团全域资金调度，围绕粤货品牌出海，协助企业搭建规范安全的跨境账户体系，并且配套项目融资、跨境并购融资、全品类贸易融资以及完整的利率汇率避险工具箱。
2: 今年年初，中行广东分行已联动伦敦分行，推动英国章鱼能源在广州注册落地，并成立了中国总部。目前，章鱼能源与本土企业碧城能源合资成立的碧同能源已正式运营。碧城能源总裁、碧同能源董事严驰晨：
4: 我们在今年会将合资公司的业务拓展到全国的10个省份，同时整个的业务规模相对于2025年会有接近10倍的以上的一个同比的增长。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引入更多的海外的一个资本，以及更大的一个海外的专业化的一个团队。因为无论是对公业务还是团队的个人的金融的服务方面，我们相信中国银行都能给到我们更大的一个支持。
2: 章鱼能源集团交易总监凯林·凯·西蒙兹：
5: 我们专注于能源市场管理，并帮助客户了解如何在工厂内部优化能源调配。广州入选国家首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城市，而且广州拥有能让我们坚定发展信心的营商环境，所以我们选择来广州展业。
2: 截至六月末，中行广东分行已服务7万家外贸企业，提供3000多亿元融资支持，国际贸易结算量超1500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超8600亿元，持续以金融力量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1: 7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对刘伟平一行来粤交流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三峡集团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当前广东正加快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大力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三峡集团加大在粤布局力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积极探讨更广泛的合作。广东将全面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伟平感谢广东省对三峡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将持续强化绿电保障，积极参与广东能源建设、先进装备制造发展，有力助推广东高质量发展。
1: 昨天，2026年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攻地暨中央企业同心护未来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一线工友、少年儿童开启一场为期5天的小候鸟夏令营，品读岭南文化，探访科技前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6: 启动仪式现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工薛海江带领全体工友宣读并签署《我是法定监护人承诺书》。

0: 号召广大务工父母主动扛起监护责任，加强亲情陪伴，守护留守子女身心健康。家庭教育专家齐丽珠做 AI 时代如何做父母专题演讲，结合当下数字化生活现状，围绕亲子沟通、网络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等内容，用真实案例为务工家长答疑解惑，搭建良好的亲子关系。本次活动以科技加文化加生态为主线，开设为期五天的小候鸟夏令营，设置人文研学、科创探访、亲子互动等多元环节。中铁建工集团五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高斌介绍，夏令营的行程横跨广州、深圳、珠海三座城市，
1: 后续孩子们将走进百年名校中山大学，沉浸式感受书香底蕴，前往陈家祠永庆坊，细细品读岭南传统文化，探访航天科普中心、港珠澳大桥，近距离领略大国工匠澎湃风采，走进大疆、比亚迪，亲身感受智能制造前沿技术。
0: 务工人员谢阳的九岁女儿谢雨桐说，
2: 爸爸上班忙，这次能一起逛好多地方，还能进大学里面参观，特别期待。
0: 中铁建工集团工会工作部部长王强表示，
3: 国都持续推进农民工子女关爱保护工作，走深走实，将推动全社会共同关爱留守儿童，激励广大建设者安心岗位。
4: 本台消息，受台风红霞影响，原定于昨晚开赛的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与粤超第十一比赛周的十场比赛延期至八月一号举行，比赛地点不变。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6: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7: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9: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县人民游泳池的兴建说过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初级池一开始原来是25×20米，但是现在看过去，新会人民游泳池它的初级池是25×50米，究竟是几时扩建的呢？哦，原来初级池呢在1966年的时候就扩建为25×50米，真是不讲大家不知道，一听分了高级和初级就知道有不同的用途了。高级池呢就是主要供少年练习游泳之用，记得我小小个的时候都见到有很多体校的学生在这里训练游泳，而初级池主要就是给小朋友玩水学游泳的。不说大家不知道，原本计划在对面的儿童游乐场另外还会起一个儿童游泳池，但后来都是未实现。说回当时的新会人民游泳池，场内还设有管理室、更衣室，都是利用旧建筑灰星阁去改建和扩建而成的，建筑面积有52平方米。在1966年的时候就在更衣室棵树再加建一层，在以前刚刚在人民游泳池的时候 在当时的西南角歌树就起了六角形的休息亭两座，咁扩建初级池的时候就抹去了一座，但是而家睇过去好似连亭都见不到一座。当时高级池呢啱啱起的时候就有三米和一米的跳板，在1965年的时候亦都改为了五米的跳台、三米和一米跳板。我小小个嗰阵时去新会人民游泳池高级池望过去，仲觉得哇，边个会咁有勇气跑上去五米高的台跳落嚟呢？讲真啊，当时的我4、5岁真系冇呢个勇气，但系我就好清晰咁记得，喺我爸爸嘅鼓励底下，我同佢曾经潜水潜到去3.8米嘅池底，嗰阵时嘅水压压到我只耳仔真系好痛好痛。呢种嘅记忆到依家谂翻起都实属十分回味。咁又讲翻啦，当时新会人民游泳池起好咗，咁佢嘅水又系边处嚟嘅呢？是不是全部都是自来水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细细讲述新会人民游泳池的兴建全过程，敬请留意收听。
1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2: 啊，你
13: 系你啊。
1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3: 你嚟得啱啊。
1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2: 啊，好办法啊。
13: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12: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1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4: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3: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4: 哎，好啊好啊好啊。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7: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6: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6: 安全意志记心中，
18: 珍爱生命最重要。
19: 夏日蝉鸣，
20: 繁花分离，带上983，
19: 拥有明媚好心情，
2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明月如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4: 开心假期，暑假学满分。
2: 各位同学，在这个充满阳光和欢笑的假期，大家的行程是不是满晒呢？今天伟照哥哥和彤彤姐姐继续同大家一起踏上这个特别的旅程。
1: 各位同学，你们知不知道在我们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面，有着无数美丽的风景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那双明亮又神奇的眼睛。
2: 没错啦，眼睛是我们的心灵之窗，它令到我们可以见到爱，

0: 见到梦想，见到呢个多彩嘅世界。而有时候如果我哋唔好好照顾佢嘅话，呢一扇窗可能就会变得蒙蒙地，甚至系关埋㗎啦。
1: 放暑假大家系咪都会放纵咗自己呢？睇电子产品会变得多咗，有时候一睇就会唔记得时间，甚至眼睛向我哋发送休息嘅信号嘅时候，我哋都会选择忽视咗。
0: 今期嘅节目，我哋就同大家带嚟一个关于保护眼睛嘅系列，我哋一齐嚟探索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眼睛好似星星一样闪烁，好似湖水一样清晰，永远都保持明亮同埋健康。小健园长喺跟住嚟嘅时间就会讲正确嘅用眼姿势，同埋分享一啲保护眼睛嘅故事。
1: 各位小朋友，你哋准备好未呢？等我哋一起去成为保护眼睛嘅小卫士，守护我哋嘅心灵嘅窗户，让呢个世界嘅美好永远清晰咁呈现喺我哋嘅眼前啦！
2: 养育细路并唔系一件轻松嘅事。
3: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2: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3: 病咗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2: 细路仔正常嘅发育里程碑系咩呢？
4: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嘅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嘅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嘅帮手。
5: 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各位小朋友，夏日炎炎，暑假模式已经开启。在暑假，大家会不会将平时都没机会玩的短视频、电子游戏、电影、电视剧全部都安排上呢？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这个是不是你现在在家的日常呢？小健园长今日就来提示大家，要预防近视，科学用眼，千祈不要等近视静鸡鸡地找上门啊。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出现哪些信号就要警惕近视呢。第一，如果你看东西变近，那就要小心了。例如看电视、读书或者是玩电子产品的时候，眼睛距离很近，写作业的时候弯腰弓背等等，在正常的距离看不清楚，必须通过拉近眼睛和物体的距离才可以看清楚，还要控埋的屏幕那里。眼睛处于调节异常、紧张痉挛的状态，表现为睇远睇唔清，一方面会形成假性近视，另一方面更加容易引起视疲劳，加快真性近视的形成和进展。第二就是，如果你喜欢眯眼、皱眉、歪头、卧高头睇嘢，那你就要小心了。眯眼和皱眉以及拉扯眼角这一些的小动作，会令到眼睑遮挡住部分的瞳孔，减少离散光线，改善视力。同样啦，歪头、卧高头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改变小朋友看东西的屈光状态，从而看得更加清楚。第三就是，如果你经常捽眼、频繁眨眼，那就要小心了。一些小朋友因为近视看不清东西，会产生眼睛不适，还有用眼过度导致视疲劳，这些都会导致小朋友用手反复捽眼，频繁捽眼还可能加重小朋友的近视和散光。咁样平时我哋应该点样预防近视呢？最好系喺阳光充足嘅时候进行户外运动，每日累计两个钟头，每个星期14小时嘅户外活动。无论有冇近视都好啦，最有效嘅近视预防手段莫过于户外活动。而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嘅核心就系光照啦。阳光下嘅户外活动可以有效提高眼部多巴胺嘅含量，增加麦络膜的厚度，抑制眼轴增长，控制近视的发展。我们应该控制用眼的时间和距离，三岁以下的 BB 尽量不要接触电子产品。在保证每日两小时的户外活动基础之上，三到六岁的小朋友每日使用电子产品不要超过一个钟头，每次不要超过15分钟。如果想看动画片，最好就使用电视、投影仪这些设备，保证合适的视频距离。手机屏幕咁细，尽量就唔好接触啦。咁有啲小朋友就有疑问啦，屏幕嘅大小系咪就越大越好呢？我哋一般就建议观看嘅距离系屏幕3到4倍嘅对角线嘅距离。同时我哋要遵守20-20-20嘅护眼原则，即系每次近距离用眼20分钟啦，就要远眺20英尺远嘅地方，即系6米远嘅地方至少20秒。根据小朋友的用眼情况，不一定要拘泥于这20秒的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远眺的时间。

0: 此外啦，我哋都要保持正確嘅读写姿势。不良嘅读写习惯系近视嘅危险因素，要督促小朋友做到三个一，即系眼睛距离书本一尺远，即系超过33cm；胸口距离台边一拳嘅距离，即系6到8cm；手指距离笔尖一寸嘅距离，即系3cm 左右。创造良好嘅阅读环境，唔可以喺昏暗嘅环境之下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千祈唔好瞓喺度或者喺移动嘅车厢入边睇书同埋睇手机哦。最后，我哋都要保持合理嘅飲食同充足嘅睡眠。睡眠不足可能从内分泌、神经、免疫等唔同渠道影响眼睛，从而降低用眼嘅舒适度，导致小朋友视力下降。所以喺令小朋友摄入充足营养嘅同时，保证充足嘅睡眠亦都同样重要。同时都要少啲食高糖同埋高热量嘅食品。拥有健康嘅双眸，对于我哋嘅身心发展有住重要影响。家庭要多重视视力养护，早发现、早预防，守护好小朋友亮晶晶嘅精彩世界。最后，祝所有嘅同学仔度过一个健康、快乐而又充实嘅暑假啦！
1: 缤纷暑假，
2: 大浪一下，
1: 开心放暑假。
3: 大家听咗小健园长嘅护眼技巧，系咪都觉得双眼突然之间明亮起身呢？
4: 嗯，
3: 要记住，保护双眼唔系一时刻嘅事，无论系放暑假定系开学之后嘅学习周期，我哋都需要长期坚持噶。除咗保护我哋眼睛嘅安全之外，喺放暑假仲有好多嘅安全噶，例如我哋要防溺水意识到位。防溺水我哋要做到六不准同埋四不要。六不准就是不准私下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之下的情况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而防溺水的四不要就是不要在无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要在翻学放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大家一定要记住啦！
4: 相信大家都在一步一步进步紧，因为在暑假期间已经有很多的同学仔都出现在我们的王牌环节明星小舞台当中。
3: 没错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潜能，就好像夜空当中最亮的星，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去点亮。而学习才艺就好像打开了一扇扇通往奇妙世界的大门，令到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你想象下啦，当你学识了去弹一首动听的歌曲的时候，那一份指尖流淌出的旋律，是不是都可以令到你的心好像跟着节奏一起跳舞这样呢？又或者当你用画笔描绘出心目中的梦想的时候，是不是比吃了最甜的糖还要甜蜜呢？这些就学习才艺的乐趣所在啦。
4: 学习才艺的过程当中，或者会遇到困难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令到我们学识了坚持和努力，而每一次的进步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超越，都是通往成功路上的宝贵财富。
3: 而且学习才艺还可以令到我们结识到新的朋友，一起分享快乐，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觉原来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学习。所以各位小朋友，千祈不要害怕去尝试新事物，勇敢地踏出这一步啦！
4: 让学习才艺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享受那份来自内心深处的快乐和满足。记住，每一个小小的梦想都值得被尊重，而每一份努力都会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3: 彤彤姐姐，你讲得好啱啊！而暑假就是我哋各位同学仔一起去追求我哋梦想一个好重要嘅时间啦。因为暑假好长，我哋可以静下心来去谂下我哋自己嘅未来系点样，同埋我哋都要用我哋嘅行动为我哋嘅人生去多啲添彩嘅。而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有嚟自黄伟星同学带嚟一个对于妈妈嘅赞颂，佢用自弹古琴加朗诵嘅方式来演绎《游子吟》。虽然他演绎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是

0: 这个时间入边，我哋去感受到我哋中国传统嘅文化同埋我哋中国传统嘅美德。一齐嚟听下黄伟盛同学用佢呢种特别嘅方式嚟对妈妈嘅赞颂啦。
1: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0: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1: 慈母手中线。

0: 春晖。
1: 我想要100分，
2: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1: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2: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3: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1: 这个暑假我哋唔单止要玩得开心，更加要过得有意义。例如我哋就可以好似一个小小嘅探险家一样，喺屋企发现新角落嘅秘密，喺户外追逐风嘅脚步，每一个瞬间都会充满住惊喜同埋发现。
4: 而且唔好忘记啊，我哋每一次嘅尝试，每一次嘅学习，都系好似俾我哋自己嘅魔法棒去增添新嘅魔力咁。话唔埋开学嘅时候，你哋就会变成拥有超能力嘅小超人，等老师同埋同学仔都刮目相看啊！无论你哋行到边，都记得带上我哋嘅笑声同埋祝福，俾呢个暑假成为你哋童年回忆当中最闪亮嘅嗰粒星星。
1: 好啦，各位同学，系时候去同爸爸妈妈分享你哋今日嘅快乐啦！记住，每一日都要开心，每一日都要成长。下期我哋嘅节目再见嘅时候，希望可以听到你哋更多有趣嘅故事同埋成长嘅足迹。
4: 各位小朋友，希望你们的暑假比夏日的冰淇淋还要更加甜蜜，比夜空中的烟花更加璀璨。我们下期再见啦。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一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陈香缕缕动人心弦。喺新会，陈皮更系一种体现新会地域特色同生活智慧嘅独特文化符号。特别对于离乡在外嘅新会游子嚟讲，系一种乡情嘅寄托同纽带。喺新会，素有以自制新会陈皮为上品赠亲友嘅习俗，俗称陈皮手信，仲有陈皮做嫁妆、冬至食冬金等嘅习俗，更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秋收谷黄金、金皮煨成汤等数不胜数嘅民间俚语谚语。旅居在外嘅新会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回到家乡探亲之后，都会携带一些新会陈皮返程以解乡愁。新会陈皮不单止走进新会人的胃里面，更走进新会人的心里面。新会陈皮小课堂。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我们结合日常的生活案例讲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同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这样的疑问，小刘在单位组织的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骨折，他能够向造成伤害的球友索赔呢？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是我国民法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这个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